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在临沂奥体公园体育场盛大开幕，是省运会自1950年创办以来首次走进革命老区。赛事设置38个大项，1081个小项，金牌总数1620枚，报名参赛运动员达到1.3万人，项目数量和参赛规模均创省运会历史新高。美网女单资格赛第二轮，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比雷尔晋级决胜轮，凭借本场胜利，郑钦文收获30个积分和66000美元奖金，即时世界排名在115位。斯诺赫五冠公开赛16进8，萧国栋打出一杆破百，3杆50加，大比分5-3战胜克里斯韦克林，闯入8强。赵欣彤准进红球，终结悬念，全场打出一杆破百，2杆50加，大比分5-2战胜巴里霍金斯，晋级8强。曼城官方宣布，从里尔签下18岁摩洛哥中场布阿迪，双方签约至2031年，他将身穿曼城32号球衣。据此前罗马诺记者报道，布阿迪转会费为9500万欧加500万欧的浮动，总价1亿欧元。西甲第一轮，皇马在主场4-1战胜皇家社会。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0: 气象1021。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是大雨或暴雨。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夜间的最低温度，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22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5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泰安和鲁南地区在34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市25到30度，青岛26到30度，淄博24到28度，德州23到26度，潍坊24到27度，济宁25到32度，临沂25到32度，菏泽23到31度。
1: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路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2: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1: 主播带你去旅行，
3: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0: 周四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们来听歌，来迎接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Come on， 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哎呀，今天早上又是阴雨绵绵啊，这个雨呢，这个滴答了几下。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说济南今天这个早上起来是有雷阵雨天气哈，不知道会不会下。我今天早上我就在想，去年的时候呢，这个国庆假期从九月份到国庆假期的时候，啊，一连续下雨，有的地方可能一直连续下了20多天。我记得我们济南当时连续下了半个月，啊，今年好像这个降水前滞了。那希望这个夏天把该下的雨下完之后呢，等到后面九月份开始秋高气爽，尤其是国庆假期到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要计划出行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凉快舒适的、明媚的晴朗天气，不要耽误大家的出行啊！希望如此吧。随着这个降雨的到来，天气也会变得凉爽。但是呢，最近几天就是好像一种，你很难见到连续的两三天是大晴天，最多不会超过两天，一定是有降雨的。所以大家有一些户外活动啊，或者是需要户外作业的，提前做好安排和计划，好不好？今天我们山东多地依然是会迎来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是大雨或暴雨天气，尽量是非必要不出门吧，好不好？今天不太适合出去玩啊，适合我们选择什么呀？选择室内啊，沉浸式的去游玩。那选择去哪儿呢？我们去山东德州。德州啊，真的是被一部剧给带火的一座城市。它地处鲁西北的乐陵，跳出传统的县域文旅发展路径，乐陵以乐陵影视城为支点，深耕影视加文旅的融合赛道，把影视的片场变身成了旅游景区，将荧幕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走出了一条以光影赋能县域经济的特色发展之路。乐陵影视城啊，就建成了包括府邸、园林、酒楼、码头等在内的锦绣唐园，1:1还原的1900年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等项目，完成了开园大剧《国色芳华》啊，还有春节档大片《唐探1900》等影视作品的拍摄，和多家国内影视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先后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香港国际影视展等知名影展。和横店影视城并列荣获全国文化产业基地突出贡献奖，成为山东省第三家齐鲁嗨拍山东影视拍摄取景地啊！他们都说这个南有横店影视城，北有我们乐陵影视城。如今呢，这里已经成为全国各地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目的地。游客来到这里，换上古装漫步唐街，沉浸式的剧情演绎和 NPC 来实景互动，或者是穿梭唐人街巷寻找电影里熟悉的镜头，能够真正实现一秒入戏圆梦片场沉浸式体验，打破了过去游客打卡拍照就离开的浅层观光模式。 BB Joe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来自周深和光同尘。下面还有一句与时书卷，很多人会只是了解到前面哈，这是一种人生智慧，我觉得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座右铭。在这个大环境的当下，首先呢我们要顺势而为啊，同时我们就又不过度的去外显个人光芒，这种人生智慧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可以成为一个座右铭。比如说对于我来说啊，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小的时候你是无法理解那句话叫做时势造英雄啊，你一定是跟着大趋势大方向去走，你才能够在这样的洪流当中啊去找到你自己的人生价值。小时候你是体会不到的，长大之后你才逐渐的去明白这句话的含金量。所以在大环境的当下，我觉得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感受到的体验到的方方面面，除了我们的工作事业家庭生活，还有我们的吃喝玩乐休闲生活。比如说你现在再出去玩和以前就不一样了，以前咱们旅游可能就是打卡式的啊，这个观光式的一站式的很无聊。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就这种玩法全部都体验过了，那现在对于很多人来说要玩就玩点不一样的，比如说露营啊户外啊，这些年特别火，我们济南起步区的黄河森林露营季在这个夏天再度升级。8月8号黄河森林露营季火热启幕，8月22号这场属于济南起步区的夏日狂欢再度升级，以更近的距离更沉浸的氛围更丰富的互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视听更炸体验更嗨记忆更美的升级版的夏日派对。首先呢有几大亮点哈，第一个就是三大体验式的换新，舞台沉浸化，演出场地移至露营中心，游客在阳伞下吊床上就可以观看精彩的演绎，动感乐曲和林间风声交织，露营加演绎互动成为全新的打卡方式。第二呢就是视觉服务升级，特邀专业摄影师穿梭帐篷之间为参与家庭免费拍摄打卡拍照，定格孩子在溪边戏水，家人在雀山雨林的温馨瞬间。还有很多人气项目，比如说儿童摸鱼大赛依然是全场的人气担当，孩子们来到这里卷起裤腿光着脚丫就能够在清凉的浅水中追逐小鱼，每浪到一条战利品就可以兴奋地尖叫。第二个呢就是全领段的沉浸互动，音乐氛围拉满，正午现场歌手从经典老歌唱到流行金曲，游客围坐碎石小路挥舞双手，澎湃的大合唱赋予周末午后的别样暖意。这个升级呢还进行了一个线上线下的联动啊，比如说帐篷美食啊，还有这个整个露营区的一个状态都可以在线上进行一个呈现，很多家庭来到这里可以一边品尝美食一边跟着节奏摇摆，露营烧烤烟火升腾，趣味摸鱼欢乐开玩，各个家庭的各个年龄段都可以来到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露营快乐。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在临沂奥体公园体育场盛大开幕，是省运会自1950年创办以来首次走进革命老区。赛事设置38个大项，1081个小项，金牌总数1620枚，报名参赛运动员达到1.3万人，项目数量和参赛规模均创省运会历史新高。美网女单资格赛第二轮，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比雷尔，晋级决胜轮。凭借本场胜利，郑钦文收获30个积分和66000美元的奖金，即时世界排名第115位。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6进8，肖国栋打出一杆破百，3杆50加，大比分5-3战胜克里斯韦克林，闯入八强。赵欣彤准进红球，终结悬念，全场打出一杆破百，2杆50加，大比分5-2战胜巴里霍金斯，晋级八强。曼城官方宣布，从里尔签下18岁摩洛哥中场布阿迪，双方签约至2031年，他将身穿曼城32号球衣，

据此前罗马诺等记者报道，布阿迪转会费为9500万欧加500万欧浮动，总价1亿欧元。西甲第一轮，皇马在主场4-1战胜皇家社会。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0: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 赶第一班公交，
2: 赶最后一班地铁，
1: 赶岗，
2: 赶工，
1: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1: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们今天呢就可以来规划我们本周的出行目的地了，但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因为全省多地啊受今年的这个各个台风的影响啊，这个天气不稳定，所以你可能会发现很少有连续的几天的大晴天啊。你昨天啊就好好的，今天又下雨了，我真的好渴望干燥的大晴天啊，所以希望这个时候下完了，等到秋高气爽的秋天真正到来的时候啊，是可以迎接到明媚的好天气。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走进我们烟台的蓬莱，你就能够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什么叫做神仙的日子，为什么八仙过海的传说会在这里诞生。因为这里啊常年发生海市蜃楼的景象，你要再赶上这种阴雨天气，我的天哪，氤氲缭雾，想象一下就好像来到了人间仙境啊。这个最近全网刷屏了电影八仙，取景地呢就是我们蓬莱，主要是八仙过海的传说就诞生于蓬莱啊。电影里的八仙呢把蓬莱拍成了神仙的职场，人们仙人们啊会打卡上班，坐云道交通，用海螺打电话，让观众直呼这不就是我的日常吗。蓬莱仙境呢被重构成了一座超一线的神仙城市。首先里面的交通系统啊参考了汉代壁画中的鱼拉碾车的意象，设计出鱼拉碾车在云道上穿梭，串联起了整个蓬莱的公共交通枢纽。通讯方式呢用海螺，海螺啊被赋予仙法传音的功效，相当于古代版的电话。你要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就学过，课本上就说过啊，用海螺来传声啊，我们所以第一次去到大海的孩子们都会捡起海螺啊去听一听声音，对不对，听看有没有人敢跟你说话，也会对着海螺喊，反正我小的时候是干过哈。然后呢这里面的镜子则实现了类似现代视频通话的功能，而职场的设定神仙也要按时上班完成 KPI。蓬莱设有神仙管理局，要求神仙对凡人有求必应，甚至能够投诉分流投

投诉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所以这个电影还没有看的朋友们，赶紧去这个看一看啊。我们山东好地方不只是蓬莱，可以玩的小城有很多，比如说荣城。如果让我来去评价山东最好吃的海鲜，不代表任何背书啊，仅仅是我个人，这么多年吃了这么多的海鲜，每个城市都吃过，我觉得最好吃的是荣城的海鲜啊，更新鲜，更干净，更美味。每个城市的海的这个海鲜味道是不一样的啊。荣城也是一座宝藏小城，三面环海，500公里的海岸线蜿蜒如诗。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小城荣城啊，在这个夏天你既可以去体验纳香海，特别有名，它和威海连着嘛，然后就是城山头啊，去看看日出，还可以去西峡口的神雕山野生动物世界，再去坐一坐摩天索岭隧道，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早上和我一起来听歌，这里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八点到九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前今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尽管今天济南的天气不是很好哈，阴雨绵绵，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会受到天气的影响，然后呢感觉到心情会有一点低落，但是没有关系，好心情要学会自己给自己。当你感觉到整个人提不起精神状态的时候，你要去审视一下自己最近有没有好好吃饭，有没有好好吃碳水。秋天呢，你要好好的去补气血，气血足的人双眼是亮亮的。一个人的气血如何，身体的三个部位就能够透露出信号。第一个就是你的头发，当你气血充沛的时候，头发会旺盛并且有光泽，且不容易脱落。当你气血不足的时候，头发得不到适当的营养，就会出现干枯和分叉、白发、脱发等现象。第二就是你的眼睛，眼花、视物模糊和五脏的气血亏虚都有关系，尤其是肝，气血越足就看得越清楚，反之就会出现重影、模糊不清等症状。第三点就是我们的手脚，当人体的气血充足的时候，四肢温暖，当气血不足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运行到身体末端的时候，内脏阳气不能通达四肢，就会手脚冰凉。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头发，哎，你看一个人，我们常说这个人头发可能不是一定乌黑，但一定是非常的茂密和亮丽，那这个人肯定是气血充足的啊。我们都说这个肾主发，对不对？那肯定吃得好睡得好，他气血就好啊。第二个就是你的眼睛，如果你发现最近的视力下降很严重，那你要考虑一下最近是不是气血不足。还有就是手脚冰凉的人通常发生在女孩身上啊，这个为了减肥是不是没有好好吃碳水，这一点很重要哈。你看我就是我的发质，我就会感觉到这两年特别好啊，就感觉吃的越来越健康了。比如说我这两年我已经不吃外卖了，哎，以前的头发没有这么茂密，但是现在的头发又回归到茂密的状态了。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上大学之前，我的头发一直都是非常光泽顺滑，然后呢后来经过漂染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作以后啊，不注意爱玩，所以呢就会身体一定是会亏空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养你的身体，会告诉你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否是健康的，是否是对的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天气已经出伏了，三伏天结束了，这一个月很重要哈，立秋，但是依然炎热，早晚温差大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物，哎，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比如说你平时做饭的时候，你可以把银耳直接放在锅里煮一煮，是不是？百合啊、莲子都是可以的哈。肺主白，这个时候我们要养肺，因为天气很燥，燥热就容易让我们的肺气啊不好。每个食物的颜色都用对应着我们身体的五行，红色主心，黑色主肾，白色主肺啊，这个灰色啊，这个土大地色，它主的是我们的脾胃。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秋季到来的时候，顺应节气，吃应季的食物，做这个季节应该做的事情。最后一首歌来自风吹一下，愿你今天有一个好的心情。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3: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一零二一，
6: 上午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在临沂奥体公园体育场盛大开幕，是省运会自1950年创办以来首次走进革命老区。赛事设置38个大项、1081个小项，金牌总数1620枚，报名参赛运动员达到1.3万人，项目数量和参赛规模均创省运会历史新高。美网女单资格赛第二轮，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比雷尔，晋级决胜轮。凭借本场胜利，郑钦文收获30个积分和66000美元奖金，即时世界排名第115位。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6进8，肖国栋打出一杆破百，3杆50加，大比分5-3战胜克里斯韦克林，闯入8强。赵欣桐准进红球，终结悬念，全场打出一杆破百，2杆50加，大比分5-2战胜巴里霍金斯，晋级8强。西甲第一轮，皇马在主场4-1战胜皇家社会。曼城官方宣布从里尔签下18岁摩洛哥中场阿布阿迪，双方签约至2031年，他将身穿曼城32号球衣。据此前罗马诺等记者报道，布阿迪转会费为9500万欧，加500万欧的浮动，总价1亿欧元。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5: 气象一零二一，
6: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是大雨或暴雨。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夜间的最低温度，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22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5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泰安和鲁南地区在34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市25到30度，青岛26到30度，淄博24到28度，德州23到26度，北方24到27度，济宁25到32度，临沂25到32度，菏泽23到31度，聊城24到30度。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 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在这么一个小姑娘的面前，又有谁的心肠能硬得下来呢？李寻欢只有苦笑，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玲玲用手捂住了脸，像你这样的盲人，等你想到我再回来的时候啊，我说不定早就死了，早已变成了个又丑又坏的老太婆。
12: 哎，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7: 他这句话还没说完，玲玲就不哭了。啊，真的很快？你说什么时候？我等你。
12: 只要啊我还活着，等见到郭松阳后啊，我一定先回来看你一次。
7: 玲玲已跳了起来，破涕为笑，跳起来抱住了李寻欢的脖子。你真是个好人，为了你我一定也要做个好人。可是你啊千万不能骗我，否则我就绝不会学好的。李寻欢心上的负担本来已够重的了，现在却又重了许多。玲玲这一生是好是坏，现在竟似已变成了她的责任，连推也推不掉了。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怎会将这烫手的山芋接到了手里，她只有苦笑。在她这一生中接到的烫山芋的确太多了，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安排这个小姑娘，也没有空来为这件事烦恼。现在他心里只有一件事，他只希望郭松阳还没有遇到金无命和上官金鸿，他只希望自己现在赶去还不太迟。现在的确还不太迟。秋日仍未落到山后，山泉在阳光里闪烁如金，金黄色的泉水中突然飘来一片枫叶，接着是两片、三片、七八片，无数片，枫叶红如雪，泉水似已被染红了。秋尚未残，枫叶怎会凋落？难道这些枫叶会是被金无命和郭松阳的剑

0: 飞的那里，枫叶中落叶满地，满山红叶竟似被剑气摧落十之六七，天地潇洒，落叶在秋风中卷舞，看来就宛如满天雪云。但除了风卷落叶外，四下就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恶战莫非已结束？战胜的又是谁呢？枫叶中既无人影，秋风纵能雨，却也无法说出李寻欢想知道的消息。只有流水的呜咽，仿佛在为战败的人悲泣。郭松阳若已战死，那么他的尸身在哪里呢？泉水中的落叶渐远渐疏，李寻欢俯首站在泉水旁，又弯起腰不停地咳嗽了起来。秋日终于已没入山后，他突然发现这本来极清澈的泉水此刻竟带着一丝淡淡的红色。是不是战败者的鲜血将流水染红的呢？李寻欢抬起头，大步向泉水尽头处走了过去。只见一缕飞泉自山巅倒挂而下，一泻百丈，皎若神龙。在这百丈飞泉中，竟孤零零地挂着一个人。这人就挂在离地面两三丈处，泉水一泻数十丈，到了这里水力最猛，却也未能将这个人冲下来。这个人穿的仿佛是件黑色的衣服，衣服已被泉水冲得七零八落，一片片黑色的碎布随着水花四下飞溅，但这个人还是直挺挺地挂在那里，动也不动。李寻欢失声地说道：“郭松阳，郭兄。”他身形已随着呼声飞纵而起，只觉眼前水雾迷蒙，寒气袭人，接着他又觉得一股源源不尽势不可挡的大力冲击而来，他的人已钻入了飞泉，拉住了那人的手。李寻欢没有看错，挂在飞泉中的这个人的确是郭松阳。他的全身冰冰凉凉，已全无丝毫暖意，但他的一只手却还是紧紧地握着剑把，死也不肯放松。那把名动天下的松阳铁剑以其把插入山石中，显见他在临死之时拼尽最后一分力气，将这把剑插入山石，将自己的人挂了上去。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李寻欢刚将他的尸身解下，平放在泉水旁的石头上，就听身后有人问：“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根本用不着回头看，李寻欢已听出这是玲玲的声音。这小姑娘好像已决心要缠住他，竟在后面跟着他来了。玲玲接着又说：“他为什么要把自己挂在那里呢？难道他怕你找不着他？难道他临死前还想将自己冲洗干净？”李寻欢长长叹息了一声：“唉，一个人干干净净的来，本该干干净净的走。只不过除此之外，他当然还有别的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因为他不愿别人将他的尸身葬埋，也不愿别人将他带走。”“
1: 这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他还要在这里等你？”“
0: 他正是为了要等我。”“
1: 可他人已经死了，还等你干什么？”
0: 李寻欢仰面向天一字字说道：“因为他有些话要告诉我。”玲玲愣住了，只觉得身上有些冷飕飕的，想笑又笑不出来，想拉住李寻欢的手又不敢，过了半晌才痴痴地说道：“
1: 你说他还有话要告诉你？”“
0: 不错。”“
1: 他想告诉你什么？你难道已知道了吗？”

0: 我已知道了。
1: 他已告诉了你？
0: 不错。
1: 可是你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呀。
0: 李寻欢看着郭松阳的尸体长叹道，不错，我毕竟还是来迟一步了。
1: 玲玲看了他一眼，他的人既然已经死了，还能对你说话？难道死人还能说话？
0: 有些话呀，用不着说出来，我也可以听到。
1: 可是我怎么没有听到啊？
0: 他越来越不懂了，所以越来越害怕。人们对自己不懂的事儿，总会觉得有些害怕。李寻欢沉默了半晌，柔声地说道，你也想知道他说些什么吗？玲玲咬着嘴唇点了点头，好，其实啊，他已将那些话告诉了你，只不过呢，你没有注意去听而已。要知道，死人告诉你的话往往是最可贵的，因为这是他以自己生命换来的教训。你若能学会听死人说话，就可以懂得很多事儿。玲玲的嘴唇有些发白，
1: 可是死人说的话我怎么能听得到呢？
0: 要学会听死人说的话自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但你想多活几年，活得好些，就该想法子学会。他神色很庄重，一点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学呀，你肯教我吗？
0: 你再仔细听听。玲玲闭起了眼睛，她的确在一心一意地听，可是她连一个字都听不见。李寻欢说道，不但要用耳朵听，要用眼睛听。玲玲张开了眼睛，只见郭松阳身上的衣服本已被剑锋划破了很多处，再被泉水冲击，此刻几乎是赤裸着的。他的肌肤已变成了灰色，因为他的血已流尽，在经过泉水冲，一道道剑口两旁的皮肉都翻了起来，却看不见丝毫血迹。过了很久，李寻欢才问道，你听见了什么吗？看出了什么？
1: 我看出他身上受了很多伤，一共有19处。
0: 不错，
1: 这些伤看起来全都是剑伤，而且是被一把很薄很锐利的剑所伤的。
0: 何以见得呀？
1: 因为他的伤口都很短，也不太深，显见呢，只是一种兵刃的尖锋划破的。
0: 为什么一定是剑尖呢？
1: 因为刀尖枪尖都不可能有这么锋利。
0: 李寻欢点了点头，很好，你学会了很多。玲玲嫣然一笑，
1: 由此可见呢，伤他的人一定是金乌命，因为上官金虹用的是龙凤环，不是剑。上官金虹也许并没有来，
0: 也许他虽然来了，却没有出手。
1: 玲玲点了点头，突然又说道，这些剑伤都是斜的，下面较深，上面较浅。
0: 不错，
1: 由此可见，对方的剑每一剑都是由下面反撩上去，这种剑法一定很奇怪的很。我常听人说金乌命的剑法诡异迅速，武林罕见，如今看来果然不错。
0: 李寻欢叹了口气，哎，不错，他的剑法不但呢诡秘怪异，而且专走偏锋，每一剑出手的部位都是对方绝不会想到的。他指着郭松阳膝盖的一处伤口说道，你看这一剑啊，这一剑若是自上滑下，那倒也平平无奇，但这伤口也是下深上浅，可见对方这一剑也是从下面反撩上去的。
1: 玲玲点了点头。
0: 李寻欢继续说道，由此可见，金乌命出手的部位必定在膝盖以下用的就必定是腕力， 我若只看到了这伤口，也就想不到有人会在这种部位上出手。玲玲只有点头，你看到的只是他正面，他背后还有七处伤口。那么以郭松阳的武功，绝不会将后背卖给对方。玲玲点了点头，不错，我若和人交手时啊，也不会将背对着人的。由此可见呢、这些伤口一定是在两个人身形交错时被金乌命所伤的。那么金乌命的剑只有从自己的腋下穿出，才能刺到对方。哎，自肋下出手本已不是常见的剑法，这最怪的是这一剑也是自下面反撩上去的。由此可见，这个金乌命必定已在两人身形交错时那一刹那间改变了握剑的姿势，可趁势将剑反刺而出。他便是于出手，显剑只是一个动作，所以速度必定是快得可怕。玲玲已经听呆住了，过了很久他才长长叹了口气，
2: 啊，原来他这就是告诉你这些话。
0: 若非如此，以郭松阳的武功本不该受这么多伤的。
2: 为什么呢？
0: 因为高手决斗胜负往往只在一招之间，无论谁的剑法有了丝毫破绽，对方绝不会放过的。
2: 这我明白了。
0: 你想啊，郭松阳剑享于武林20年，但以剑法而论，你可算的是当今天下数一数二的高手，又怎么会在一场决斗中接连露出了26处破绽，接连被对方刺伤了26处呢？
2: 这倒的确有些奇怪啊。
0: 还有啊，金无命的剑法既然那么毒辣，郭松阳这26处伤口都是轻伤，金无命又怎会在接连露出26次破绽后还不能一剑刺死他呢？
2: 玲玲瞪大了眼睛，是啊，这是为什么呢？
0: 李寻欢沉重地叹息了一声，黯然地说道，这只因郭松阳这26处破绽都是故意露出来的。
2: 啊，故意露出来的？他难道要金乌命故意刺伤他？
0: 不错，就因为他破绽是故意露出来的，所以才每次都能及时的闪避，所以他每次受的伤都不太重。
2: 玲玲更不懂了，那他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呢？
0: 李寻欢黯然长叹道，他这样做呀，只为了要将金乌命出手的部位告诉我。玲玲简直说不出话来了，过了半晌，她目中又流下了眼泪，低着头说，
2: 我本来以为这世上连一个好人都没有，人们交朋友也是为了互相利用，所以一个人若要好好的活着，就得先学会如何去利用别人，欺骗别人，千万不能讲什么道义，否则吃亏的一定是自己。
0: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哎，这些话自然全都是林仙儿教你的。
2: 玲玲黯然地点了点头，但现在我却知道这世上毕竟是有好人的，江湖间也的确有轻生死重义气的朋友。
0: 他突然在郭松阳尸身前跪了下来，流着眼泪说道，
2: 郭先生，你虽然不幸死了，可是你不但帮助了你的朋友，也使我明白做人的道理，你在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
0: 暮色降临，山外的古道上正有两个人在行走着， 斜阳的余晖照着他们的衣服，他们的衣服上也闪耀着一种诡异的金光。两个人都戴着顶宽大的笠帽，将面目隐藏在笠帽的阴影中，一个人走在前面，另一个人紧跟在身后。他们走得不快也不慢，看来都很安详。除了脚步移动外，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别的动作，但他们的身上似乎带着一种无形的杀气。他们还没走入树林，林中的乌鸦已被这种杀气所惊，纷纷地飞起。有几只昏鸦恰巧自他们的头上飞过，走在后面的人突然一挥手，只见寒光闪动，飞鸦哀鸣，弹丸般地摔落在地上。那人甚至没有抬头去瞧一眼，还是不快不慢地向前走着，紧紧跟随在前面一个人的身后。生命在他们的眼中根本就无足轻重，他绝不允许任何有生命之物压在他的头上。树林里很昏暗，走在这里，前面一个人突然停下了脚步，几乎也就在那同一刹那间，后面的一个人脚步也随着停下。西风萧杀，落叶卷舞，前面一个人自然正是上官金鸿，此刻突然地说道：郭松阳的剑法如何呀？
2: 金无命点了点头：
3: 好。
0: 哦，很好吗？
3: 很好，在七大剑流掌门之上。
0: 但他与你交手时露出的破绽却达26次之多，
3: 29次有3次我没出手。
0: 上官金鸿缓缓地点了点头：
3: 不错，有3次你没出手。为什么？因为那3次我出手便可以要了他的命。
0: 你已看出那些破绽是他故意露出来的吗？
3: 不错，所以我不愿意他死得太快，我正好拿他来练剑。
0: 你可知道他为什么要露出这些破绽呢？
2: 金无命眼睛直视着上官金鸿：
3: 我不知道，我没有去想。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 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 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被罚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 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 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得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啦，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啦。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说是一个，那是一点不为过的。 别人不知道，一行里的人都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法，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呀、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花，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
4: 5580-2216 0531-5580-2216。
3: 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不少，看的疑难杂症最多，普通的小来小去的病也不少。无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老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对不对症，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些疑难杂症，那药更是吃的没头了。吃药赶上吃饭了，家里的药盒子都落成山了。今天这个药吃点儿，明天那个药吃点儿，一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这不行。先不说药贵不贵，人不是机器呀，什么药一股脑往肚子里送，那人受不了啊。有患者曾经和我说，胡老，这药不吃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儿，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是恶化。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但是咱们也不能乱治，咱们得找准办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药吃，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药吃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病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本来好好的人吃完药就给吃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辩证，没病没灾多活那么10年20年，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就是这个原因。这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 用上一定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您还天天给它上肥，看上去是对它好，其实反而把它害了，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

0: 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他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他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7天的生命，因为您从娘胎里带来的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7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70-80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打太极溜溜弯，偶尔还能晃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家家都用的煤气罐，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精血呀、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调回来。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不就完了吗？和谐了，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能做到这样，别的药做不到吗？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您看，我就是咱们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胡家老高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给治好，给大家伙用半年-1年的时间把病给解决掉就行了，用上看不着量那就另请高明。不是我夸海口，我这辈子治的病基本上患者最后用完都是点头，很少摇头的。但是您要是难为我， 说骨头折了，能不能接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都是一些慢性病，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第一就是急症，这边腹痛难受，哪个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赶紧去医院去解决去。第二个就是心里没底的、不信任的，为啥别用？我这样的患者也见过不少。您看，吃了半个月，刚见点效果就不吃了，和我说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啊。其实再吃半个月、一个月的，您再看看明不明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呐，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世界上没有那种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那里面说得好啊，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啥意思？走100里路，您以为走50里就算一半了，那不对，其实走到90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这10里是最难走的，越接近成功那是越困难的，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几个月、半年给他解决掉，没问题。但是您吃到2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1个月的，把病就彻底解决掉，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这1个月他就不吃了，结果这病情又反复，还得来继续吃，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10几年才形成的病，你想10天8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长城它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它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吃饭喝水总呛，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药就别吃了，解决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快一些的，起码要比。但是有的患者走路一条腿直画圈，

0: 那想要把这个症状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世界上也没有神药，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当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人不是机器，设定个程序到期就能完成，只是大多数患者都是这样，有的可能身体状态好，恢复的就快一些，有的可能就晚一个月半个月的，这个大家伙别较真儿，咱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化，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治病找的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您就往前走就行了。这就像跑步似的，同样是往终点跑，有的人呢腿脚快，步子大，身体好，那跑的就快，到终点也就快一些。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好，劲儿也不是那么足，那就跑得慢一些。但咱们只要坚持，那就能达到终点。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因为它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就不错了。谁能想到现在一年四季想吃青菜都能吃得上，还便宜，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确实就成现实了。我们小时候想去哪儿，得坐大客，坐火车，火车也不是哪儿都能通，到一个地方，火车咣啷咣啷好几天才能到，慢呐。现在高铁都不用取票了，网上买完票，拿身份证一刷就上去了，原来得坐一天，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谁能想到还会有高铁，感觉火车就挺快了。我那时候行医用的人少，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传不出去，药好不好，是好，用上就有改善，但是知道的人少，产量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有古方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开始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 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就能给您带来希望。您永远低着头，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快乐，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抬头往前面看看，多走几步，眼界一开阔，心也就开阔了。无论什么病，这都好解决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就去解决，有病就去治。病来降胆，水来土掩。人这一辈子，祸福无常，来去随缘，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失去家人，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这一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人这一生啊，心里别有太大压力，简简单单最好。您看人字构造多简单，就是一撇一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是在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太复杂，太繁琐，把心理上的负担都卸一卸，简简单单的，心里面亮堂了，病也就有见谅那一天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我们消防队来，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除了杀人的剑法之外，金无命什么事都不愿去想。上官金鸿看了他一眼，他故意的露出这些破绽，为的就是要你去刺伤他。哦，他自知绝非我们的敌手，所以才这样做的，好让李寻欢看到他身上的伤口，就可以看出你出手的部位。他抬起头遥望山后，冷冷地接着说道，由此可见，他必定早已知道李寻欢会跟着去的。你我现在若是回头，必定可以在那里找到李寻欢。李寻欢正在阿飞的墓中找了把锄头，正在挖坟，死在哪里就葬在哪里，这正是大多数江湖人的归宿。玲玲一直在旁边看着他，因为他不愿玲玲动手，他一个人挖成这座坟墓，他该做的事儿从不愿任何人插手。此刻玲玲突然说道，你真的要将郭先生葬在这里？ 李寻欢无言地点了点头。一个人只要死得光荣，无论葬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是吗？
10: 是啊。
6: 那么你就不该将他葬在这里。
10: 那么不埋在这里，葬在哪里呀？
6: 你应该将他再挂到那边的山泉中。
10: 李寻欢沉默着，不知可否。玲玲继续说道，
6: 像上官金虹和金乌命这样的角色，迟早必定会看破郭先生的心意，是吗？
10: 是啊。
6: 金乌命自然不愿让你看到破他剑法出手的部位，所以只要他们一想到这一点，就必定立刻赶回来。
10: 不错。
6: 他们回来时若是发现郭先生的尸体已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就必定会想到你已去过。
10: 李寻欢点了点头。
6: 那么等到他们和你交手时啊，就必定会将剑法改变了，是吗？
10: 不错。
6: 那么郭先生这一番心意岂非就白费了？
10: 李寻欢还是在继续挥动着他的锄头，坟墓已将挖成了。玲玲继续说道，
6: 你既是郭先生的好朋友，就应该让他死得有价值，所以你就不该将他埋葬在这里。
10: 李寻欢缓缓地说道，你说的话我也都想到过。
6: 那你为什么不将郭先生的尸身挂回原来的地方去呢？
10: 我不能那样做，他为我而死。我……
6: 玲玲打断了他的话，大声地说道，就因为他是为你而死的，所以你才一定要这样做，否则他岂非等于白死了？他死的能瞑目吗？
10: 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我敢打赌，上官金虹和金乌命绝不会再回到这里来的。金乌命已回过头，上官金虹看了他一眼，你要回去找他？
11: 是。
10: 我知道你久已想与这小李飞刀决一死战，可是你现在绝不能去。
11: 为什么呢？
10: 你现在若是去了，那是必败无疑。
6: 金乌命的手豁然握住了剑把，声音也变得更嘶哑，
11: 你怎知我必败无疑？
10: 你已杀死了郭松阳，杀气已减，李寻欢此刻正是悲愤天鹰，你若与他交手，在气势上你输给了他三分。你已经一战，再加上长途跋涉，这体力总是难免更虚弱的。李寻欢在那里以逸待劳，又占了三分便宜。
11: 可是你
10: 我若是联手，自然能置他死命。只不过你怎知李寻欢是一个人去？他若是和那老孙头在一起，又如何呢？
11: 凭他们两人也未必。
10: 我早就告诉过你，我此次出江湖只许胜

0: 不许败，一定有12分的把握才能出手。金无命默然，上官金童冷冷地又说道：何况今日之你已非昔日之你了。
1: 我还是我，
0: 但如今你有情，
1: 有情
0: 你能胜人，就因为你的无情。如今你既有了情，你的人与剑都势必要日渐衰弱。
2: 金无命握着剑把的手渐渐地松开了，似已被说中了心事。上官金鸿继续说道：
0: 你从不动心，如今怎会有情？是谁打动了你？
2: 金无命豁然转过身：
1: 没有人。
0: 我也不想问你那个人是谁，但你若想胜过别人，若想胜过李寻欢，就得恢复昔日的你。你若想恢复昔日的你，就得先杀了那个令你动心的女人。
2: 说到这里，他就转过身，不快不慢地走入了树林。金无命默然愣了半晌，终于跟着走了进去。他的双手已紧紧地握住了剑把。
0: 秋夜，夜已深，李寻欢的心情就和他的脚步一样沉重。郭松阳终于被安葬了，这位名动天下的剑客归宿也正和许许多多平凡的人一样，只不过是一袍黄土。他死的是否比别人有价值的多呢？
2: 李寻欢黯然，他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只知道郭松阳本可不必死的，不必的死岂非有些痴？也许古往今来的英雄们多少都有些痴，李寻欢自己又何尝不痴？玲玲紧紧地跟随着他，突然地说道：
3: 你怎么知道上官金鸿他们绝不会再来？
0: 因为啊，他是当代的枭雄，枭雄们的行事总和别人不同。
3: 有什么不同啊？
0: 他们一击出手，无论重与不重，就立刻全身而退，再等第二次更有力的机会。他们绝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
2: 他叹了口气，苦笑着接着说道：
0: 枭雄绝不会吃，所以和英雄不同。
3: 玲玲看了他一眼：那英雄都很痴吗？
0: 李寻欢继续说道：痴啊，并不可笑，因为唯有至情的人才能学会这痴字。
3: 玲玲笑了：啊，痴也要学啊？
0: 当然呢，无论谁要学会这痴字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因为痴和呆不同，只有痴于剑的人才能练成精妙的剑法，只有痴于情的人才能得到别人的真情。这些事儿不痴的人是不会懂的。
2: 玲玲低下了头，似乎在品味着这几句话的滋味。过了很久，她才叹了口气，悠悠地说道：
3: 和你在一起呀，我的确懂了许多事儿，只可惜你就要走了，而且绝不会带我走。
0: 李寻欢默然半晌：
1: 至少我会先陪你回去。
3: 那么你为何不走地道？这条路岂非近得多吗？
0: 我可不是老鼠，为何要走地道啊？哎，我告诉你啊，玲玲，只有那些见不得天日的人呐，才喜欢走地道。一个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还是不要走地道的好啊。
2: 他自己心情虽然沉重，却总是想令别人觉得开心些。玲玲果然笑了：
3: 好，我听你的话，以后啊，绝不会做老鼠。
0: 李寻欢仰面向天，长长吸了口气。
1: 哎，你看哪，这里有清风啊，有明月，还有如此清的水，这些事儿那些专走地道的人哪里能享受得到呢？
0: 玲玲笑了，我倒宁愿天上挂的是月饼，地上流的是美酒。他咽了口口水，又叹了口气，哎，老实说呀，我肚子实在饿了，饿得要命。回去后啊，第一件事儿我就要下厨房做几样好吃的。
2: 他语声突然顿住，因为他已闻到了一阵韭菜的香气随风传来，这种味道在深山中自然传播得特别远。
1: 李寻欢说道，炸子鸡，红烧肉，辣椒，还有极好的陈年花雕。
0: 怎么，你也闻到味儿了？
1: 年纪大的人呐，这耳朵虽然也许会变得有点聋，眼睛呢也会变得有点花，但是啊，这鼻子还是照样灵得很呢。
0: 你可闻出这味道是从哪里来的吗？
2: 李寻欢摇了摇头，
1: 我只知道镇上那小店儿绝没有这么好的酒，也做不出这么好的菜。
0: 何况那小店儿早就关门了。
1: 也许啊，是哪家好吃的人正在做宵夜。
0: 玲玲摇了摇头，绝不会。这镇上住的几十户人家我都知道，他们日子过得都很节省，就算偶尔想吃顿宵夜，最多也不过是煮碗面打两个鸡蛋而已。
2: 李寻欢沉吟着，
1: 也许他们家有远客来了，所以特别招待。
0: 也不会，绝没有一家的媳妇能烧出这样香的菜。
2: 他嫣然一笑，又说道，
0: 这里能烧得出好菜的只有一个人。
1: 谁呀？
2: 玲玲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
0: 就是我呀。
2: 他又皱了皱眉，接着说，
0: 所以啊，我才奇怪，我还没有下厨房，这韭菜的香气是从哪里来的呢？
2: 这时他们已经转出了山口，李寻欢突然说道，
1: 这韭菜的香气就是从你那小楼上传来的。
2: 长街静寂，山林中的人都睡得早，家家户户的灯火都已熄灭了，但一转入枫林，就可发现那小楼上依然是灯火通明。不但那韭菜的香气是从小楼上传来的，而且楼上还隐约可以听见一阵阵男女混杂的笑声。
0: 玲玲愣住了。
2: 李寻欢淡淡地说道，
1: 莫非是你们家的小姐已回来了？
0: 绝不会，她说过至少也要等三五个月后才回来。
1: 你们家的客人本不少，也许又有远客来了。嗯，主人既不在，就自己动手弄些韭菜吃。嗯，
0: 我先上去瞧瞧。你
1: 还是我先上去的好。
0: 为什么呢？这些人既然在楼上又烧菜又喝酒，闹得这么厉害，显然并没什么恶意。你难道还怕我先上去有危险不成？
1: 我呀，只不过也很饿了。
2: 他抢先走上小楼旁的梯子，走得很小心，似乎已感觉到已有人在小楼上布了陷阱，正等着他上当的。这些韭菜的香气正是诱他来上去。楼上的门是开着的，李寻欢一到了门口就仿佛愣住了，他从来也未曾见过这么多这么胖的女人，他的一生中见过的胖女人加起来还没有现在一半多。小楼上的地方虽不算大也不算小，像李寻欢这么大的人，就算是一二百个在楼上也不会挤满的。现在楼上只有二十来人，却几乎将整个楼都挤满了。
0: 李寻欢想走进去几乎都困难得很。小楼本来是用木板隔成了几间屋子，现在却已全被打通。本来每间屋子里都有一两张桌子，现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桌子都挤在了一起，桌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酒菜，堆得简直像一座小山。屋子里来了十来个女人，她们都坐在地上，因为无论多么大的椅子她们也坐不下，就算是坐下了，椅子也要被压垮的。但谁也不能说他们是猪，因为像他们这样胖的猪世上还很少见呢，因为猪也绝对没有他们吃的这么多。李寻欢走到门口的时候，恰巧有一盘炸子鸡刚端上来，这十几个胖女人正好一起在吃这炸子鸡，那声音简直可怕极了，任何人都无法形容得出。小孩若是听到这种声音，半夜一定会做噩梦的。堆韭菜的桌子旁铺着七八床丝被，最胖的一个女人就坐在那里，还有五六个男人在旁边围着她。这些男人一个个都穿着极鲜艳的衣裳，年纪也都很轻，长得也不算难看，有的脸上还擦着粉。他们的身材其实也不算十分瘦小，但和这个女人比起来简直就像个猴子。这女人不但奇肥奇壮，而且是又高又大，一条腿简直比大象的腿还粗，穿着一双红缎软鞋，至少也得有七八尺步。那五六个男人有的正替她敲腿，有的替她捶背，有的在替他扇扇子，有的手里还捧着金杯在喂他喝酒，还有两个脸上擦着烟粉的，就像两条小猫似的蜷伏在他的脚下。这个女人手里撕着炸鸡，高兴的就喂到那两个男人的嘴里。幸好李寻欢很久没有吃东西了，否则他此刻只怕早就吐了出来。他平生再也没有瞧见过如此令人恶心的事儿，但是他并没有回头，反而大步地走了进去。所有的声音立刻全都停止了，所有的眼睛全都盯着他。被十几个女人盯着并不是件好受的事，尤其是这些女人，她们好像将李寻欢看成炸鸡，恨不得一起伸手将它撕碎。无论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变得很局促很不安，李寻欢并没有，就算他心里有这种感觉，表面上也绝看不出，他还是随随便便地走着，就算是走上金殿他也是这个样子，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谁也无法子使他改变。那最胖最大的女人眯起了眼睛，她眼睛本来也许并不小，现在却已被脸上的肥肉挤成了一条线，她脖子本来也许并不短，现在却已被一叠叠的肥肉填满了。她坐在那里简直就像一座山，肉山。李寻欢静静地站在她面前，淡淡地笑了，大欢喜女菩萨。那女人眼睛亮了，
4: 啊，你知道我
0: 久仰得很呢，
4: 但你却没有逃走。
0: 我为什么要逃呢？大欢喜女菩萨也笑了，她开始笑的时候还没什么特别变化，但突然间她全身的肥肉都开始震动了起来，那个动静一出来，满屋子的人都随着他震动了起来。本来趴在他背上一个穿绿衣服的男人竟被嘣给弹了出去，桌子上的杯盘筷箸是叮叮当当的被他震得直响，就像是在地震，而且这个震级还不小。幸好啊，他的笑声就立刻停止了，盯着李寻欢说道，
4: 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你的来意我已知道。
0: 哦，
4: 你呀，是为了蓝蝎子来的，是不是啊？
0: 是。
4: 他杀死了我那宝贝徒弟，就是为了你。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 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

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仕，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5脏6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

0: 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 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得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啦，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啦。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 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说是一个，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花，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2: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不少，看的疑难杂症最多，普通的小来小去的病也不少。无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老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对不对症，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些疑难杂症，那药更是吃的没头了。吃药赶上吃饭了，家里的药盒子都落成山了，今天这个药吃点儿，明天那个药吃点儿，一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这不行。先不说药贵不贵，人不是机器呀，什么药一股脑往肚子里冲，那人受不了啊。有患者曾经和我说，胡老，这药不吃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儿，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是恶化。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但是咱们也不能乱治，咱们得找准办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药吃，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药匙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病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本来好好的人，吃完药就给吃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辨证，没病没灾
3: 多活那么十年二十年，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就是这个原因，这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用上一定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您还天天给它上肥，看上去是对它好，其实反而把它害了，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病是啥呀？就是人体的身体平衡被打破了，咱们就用中药把这个平衡给调整过来，这就行了，人体都正常了，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他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他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 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7天的生命，因为您从娘胎里带来的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7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70-80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打太极溜溜弯，偶尔还能晃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家家都用的煤气罐，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精血呀、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调回来。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不就完了吗？和谐了，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能做到这样，别的药做不到吗？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您看，我就是咱们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胡家老高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给治好，给大家伙用半年、1年的时间把病给解决掉就行了，用上看不着量，那就另请高明。不是我夸海口，我这辈子治的病，基本上患者最后用完都是点头，很少摇头的。但是您要是难为我，说骨头折了，能不能接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都是一些慢性病，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第一就是急症，这边 腹痛难受，哪个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赶紧去医院去解决去。第二个就是心里没底的、不信任的，为啥别用？我这样的患者也见过不少，您看吃了半个月刚见点效果就不吃了，和我说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啊，其实再吃半个月一个月的，您再看看明不明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人呐，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世界上没有那种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那里面说得好啊，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啥意思？走一百里路，您以为走五十里就算一半了，那不对，其实走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这十里是最难走的，越接近成功那是越困难的，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几个月、半年给它解决掉，没问题。但是您吃到俩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一个月的，把病就彻底解决掉，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这一个月他就不吃了，结果这病情又反复，还得来继续吃，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十几年才形成的病，你想十天八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常常它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它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吃饭喝水总呛，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药就别吃了，解决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快一些的，起码要比。但是有的患者走路一条腿直画圈，那想要把这个症状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世界上也没有神药，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 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当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人不是机器，设定个程序到期就能完成，只是大多数患者都是这样，有的可能身体状态好，恢复的就快一些，有的可能就晚一个月半个月的，这个大家伙别较真儿，咱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化，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治病找的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您就往前走就行了。这就像跑步似的，同样是往终点跑，有的人呢，腿脚快，步子大，身体好，那跑的就快，到终点也就快一些。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好，劲儿也不是那么足，那就跑得慢一些，但咱们只要坚持，那就能达到终点。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因为它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就不错了。谁能想到现在一年四季想吃青菜都能吃得上，还便宜，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确实就成现实了。我们小时候想去哪儿，得坐大客，坐火车，火车也不是哪儿都能通，到一个地方火车咣啷咣啷好几天才能到，慢呐。现在高铁都不用取票了，网上买完票拿身份证一刷就上去了，原来得坐一天，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谁能想到还会有高铁？感觉火车就挺快了。我那时候行医用的人少，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传不出去，药好不好，是好，用上就有改善。但是知道的人少，产量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有古方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开始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儿就能给您带来希望。 您永远低着头，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快乐，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抬头往前面看看，多走几步，眼界一开阔，心也就开阔了。无论什么病，这都好解决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就去解决，有病就去治。病来降挡，水来土掩。人这一辈子，祸福无常，来去随缘，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失去家人，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这一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人这一生啊，心里别有太大压力，简简单单最好。您看人字构造多简单，就是一撇一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是在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太复杂，太繁琐，把心理上的负担都卸一卸，简简单单的，心里面亮堂了，病也就有见谅那一天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5: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02-5零02-1。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山东男篮在昨天正式对外官宣王蓝钦加盟球队。在王蓝钦正式加盟山东队之后，山东高速男篮集齐了3名 CBA 选秀状元，1名选秀榜眼。据了解，王蓝钦与山东高速签下一份长达4年的协约，他最快将在 CBA 夏季联赛青岛站的比赛当中登场亮相。昨天山东泰山队已经抵达上海，本轮比赛泽卡复出，泰山队进攻端的阵容更为齐整，马德鲁加和谢文能停赛。按照安排，今天出席赛前发布会的是唐田和瓦科。明天晚上7点35分，中超联赛第25轮，山东泰山队将会客场挑战上海申花。欧冠附加赛全部对阵在今天凌晨结束，新赛季欧冠正赛36支球队已经全部产生。本赛季欧冠联赛阶段的抽签仪式将会在北京时间8月28号0点开始。2026美网资格赛4名中国选手集体闯关，最先登场的郑钦文以6-1、7-5直落两盘战胜法国选手布雷尔。另外一场女单比拼，袁月以6-3、6-2击败了阿夫杰耶娃，同样晋级决胜轮。男单赛场，布云赵克特以2个6-4击败克罗地亚选手戈约，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同样直落两盘，以2个6-3击败澳大利亚球员诺伊迈尔，4人均顺利晋级美网资格赛决胜轮。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临沂、日照和潍坊南风2到3级，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和鲁南地区33度左右，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
1: 我是一素。昨天山东高速男篮正式官宣，山东籍球员王兰钦正式加盟球队，完成注册后将代表家乡出战新赛季 CBA。 这位出身清华大学的 CBA 选秀状元，在经历了南京同曦、辽宁男篮的职业历练，技术全面，球风沉稳，此番回到家乡将与陶汉林联手打造全运会期间山东队的内外双核，也为山东男篮休赛季阵容补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0: 篮球的征途总有归乡的温暖，异乡的打磨和沉淀终会化作回馈家乡球迷的力量。期待王兰钦能够在山东高速男篮发挥出自身的特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2: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天非法官方更新了中国男篮十二人名单，包括胡明轩、赵继伟、廖三宁、庞征林、王俊杰、李洪泉、焦伯乔、赵嘉毅、胡金秋、贺新宁、朱俊龙、杨汉森。中国男篮在整体实力、阵容深度等方面均是占优，胡金秋与杨汉森的双塔阵容是中国男篮的优势，而限制卡塔尔男篮规划球员刘易斯也是争胜的关键因素。中国男篮由于第一阶段仅三胜三负，位于 F 组第五名，需全力拿下卡塔尔男篮。
1: 山东男篮昨天正式对外官宣王蓝钦加盟球队，同曦男篮和辽宁男篮随后也发文送别的同时，也对王蓝钦为球队做出的贡献表达了感谢。在王蓝钦加盟山东队之后，山东男篮将会集齐三名 CBA 选秀状元，一名选秀榜眼。据了解，王蓝钦与山东高速签下一份长达四年的协约，他最快将在 CBA 夏季联赛青岛站的比赛当中登场亮相。
0: 昨天媒体报道，山东泰山队已抵达上海客场，本轮比赛泽卡复出，泰山队进攻端阵容更为齐整，马德鲁加和谢文能停赛。不过从出征阵容看，马德鲁加随队，泰山队五名外援都抵达上海。按照安排，今天出席赛前发布会的是唐田和瓦科，明天晚上的7:35，中超联赛第25轮，山东泰山将客场挑战上海申花。
1: 欧冠附加赛的全部对阵在今天凌晨结束，新赛季欧冠正赛的36支参赛球队已经全部产生。本赛季欧冠联赛阶段的抽签仪式将会在北京时间8月28号0点开始。本赛季欧冠正赛36支球队包括5支英超和西甲的球队，以及4支德甲、意甲球队、3支法甲球队、2支荷甲、葡超球队以及土超、挪威超的2支球队，当然还包括比利时甲、捷克甲、希腊超、奥地利超、乌克兰超、斯洛伐克甲和阿塞拜疆超的各1支球队。
0: 随着欧冠附加赛对决全部收官，2026-27赛季欧冠36支正赛球队在今天全部正式敲定。费内巴切时隔18年重返欧冠，与为期

塞、姆巴佩搓射上演帽子戏法。全场比赛结束，皇马4-1战胜皇家社会。英格兰联赛杯的第二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托特纳姆热刺5-1大胜查尔顿。上半场穆尔进球打破僵局，索兰克破门扩大比分。下半场凯文丹索替补上场破门，萨维奥内切劲射再下一城，随后萨维奥射门被本戴维斯挡进球门，而苏埃德琼斯在角球当中帮助查尔顿头锤扳回一城，最终热刺5-1战胜查尔顿，晋级英联杯的第三轮。

0: 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 A 组收官赛于昨天在天津进行。本场比赛，中国队与中国台北队均将其视作确定小组赛最终排名、争夺淘汰赛种子顺位的关键战役。最终，中国队以总比分3-0击败了中国台北队，以3战全胜、一局未失的战绩锁定了 A 组头名，同时凭借着净胜分优势，成为了本届赛事头号种子，强势晋级八强。意大利男排与德国男排今天进行的友谊赛中，两队在首局打出了令人震惊的66-64的比分，耗时1小时29分钟，最终意大利男排3-2逆转战胜了德国男排。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男排与德国男排的这场疯狂拉锯战也刷新了国家队层面的排球比赛单局纪录。此前这项纪录来自今年6月的世界排球联赛中阿根廷队对阵波兰队的比赛，两队单局耗时62分钟，打出了50-48的比分。2026美网资格赛，四名中国选手晋级第二轮后，在今天凌晨又集体闯关。最先登场的郑钦文以6-1、7-5直落两盘，战胜了法国选手布雷尔，为中国军团赢下了开门红。另一场女单比拼，袁月以6-3、6-2击败了阿夫耶杰娃，同样晋级了决胜轮。在男单赛场，布云昭克特以2-6-4击败了克罗地亚选手戈约，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同样直落两盘，以2-6-3击败了奥地利球员诺伊迈尔，二人顺利晋级美网资格赛决胜轮。
1: 接下来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王蓝卿和山东高速男篮的故事。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1: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
1: 我是一素。
0: 那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山东高速男篮方面的消息。在昨天，山东高速篮球俱乐部官方宣布，经友好协商，球员王兰钦正式加盟山东高速男篮。待向 CBA 公司报送注册材料并审核公示后，这位从潍坊走出的优秀本土后卫将身披山东高速战袍，重返齐鲁大地，代表家乡球队征战全新的 CBA 赛季。王兰钦也成为休赛期山东高速男篮引进的第三名实力内援。此前，球队已经顺利引进了祝明镇和杨文学。至此，山东高速男篮内援引进工作告一段落。接下来，球队的重点是引进两名外援。
1: 王兰钦1998年3月23日出生于山东潍坊，身高1米85，体重75公斤，司职控球后卫。在2022年 CBA 选秀大会上，南京同曦用状元签将王兰钦摘下。新秀赛季，王兰钦便交出了场均13.3分、4.3个篮板、5.5次助攻、1.6次抢断。2023到2024赛季，他再度进化，场均出战35.8分钟，贡献了15.1分、4个篮板、4.2次助攻、1.2次抢断。南京同曦俱乐部在官方公告中这样评价王兰钦：他用一次次的穿针引线，将这支年轻的球队进攻梳理得井井有条。他是球场上的大脑，也是关键时刻最值得信赖的持球人。那些手术刀般的传球，那些沉稳冷静的关键球，那些拼到最后一次的奔跑，是山风吹过这座城留下最清晰的画面。两年的时光，你与球队一同从青涩走向成熟，也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同曦的史册。山风万里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南京同曦篮球俱乐部衷心感谢王兰钦为球队付出的一切。此番告别，愿你在家乡的舞台上继续华丽绽放。
0: 两年前的夏天，王兰钦以租借的身份加盟辽篮，成为这支冠军球队的一员。而辽篮也在官方公告当中感谢了王兰钦为球队做出的贡献，写到两个赛季用每一次奔跑、每一滴汗水为辽篮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4到25赛季，王兰钦努力融入到辽篮的队伍体系。25到26赛季，出战40场比赛，场均22.3分钟，贡献9.1分、2个篮板、2.6次助攻。数据之外，球队更记得王兰钦在场上的拼搏和付出，感谢王兰钦为辽篮大家庭带来的每一份能量。未来无论身在何方，辽篮永远是王兰钦的家。也期待王兰钦回到山东队之后一切顺利，在新的舞台上继续绽放光芒。山水有相逢，后会有期。

0: 回到家乡球队效力一直是王兰钦的一个心愿。正如山东高速篮球俱乐部在官方公告中所说的那样，齐鲁热土，文脉绵长，篮球情怀生生不息。对于每一位在外拼搏的山东篮球健儿而言，故乡的篮筐永远是心底最温暖的归宿，家乡的赛场永远是最想奔赴的远方。从潍坊少年到职场球星，王兰钦看过他乡的赛场星光，却始终牵挂着家乡的篮球热土。如今游子归乡，他沉稳的球风、拼搏的态度、丰富的大赛经验，将为山东高速男篮的后场注入全新的活力，进一步夯实球队后场实力，完善整体框架，为球队的新征程积蓄强劲的力量。我们期待王兰钦快速融入球队体系，褪去辗转的风尘，在家乡的赛场尽情挥洒汗水与热血，与全队同心同向，并肩冲锋，在齐鲁大地上续写篮球的热爱，助力山东高速男篮奔赴更高更远的目标。
1: 随着王兰钦的加盟，山东高速男篮的内援引进也告一段落。这个休赛期对于山东队来说将会是一个收获的赛季，而即将开始的 CBA 的新赛季，山东高速男篮又能收获什么呢？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吧。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拜拜。
2: 我是这路上没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21。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山东高速男篮昨天正式对外官宣王蓝钦加盟球队。在王蓝钦正式加盟山东之后，山东高速男篮集齐了三名 CBA 选秀，一名选秀榜眼。据了解，王蓝钦与山东高速签下了一份长达4年的协约，他最快将在 CBA 夏季联赛青岛站的比赛中登场亮相。昨天，山东泰山队已抵达上海。本轮比赛，泽卡复出，泰山队的进攻端阵容更为齐整。马德鲁加和谢文能停赛。按照安排，今天出席赛前发布会的是唐田和瓦科。明天晚上晚7:35，中超联赛第25轮，山东泰山将客场挑战上海申花。欧冠附加赛的全部对阵在今天凌晨结束。新赛季欧冠正赛的36支参赛队伍已全部产生，本赛季欧冠联赛阶段的抽签仪式将在北京时间8月28日0点开始。2026美网资格赛，中国选手集体闯关，最先登场的郑钦文以6-1、7-5直落两盘，战胜了法国选手布雷尔。另一场女单比拼，袁月以6-3、6-2击败了阿菲杰娃，同样晋级决胜轮。男单赛场，布林昭克特以2-6-4击败了克罗地亚选手戈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农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2: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川军先锋营敢死队的江天立营长，火拼了国民党的军需处，叛逃吉林，跑到了两廊沟，他杀了不少这国民党军需处的这个官员以及士兵。这也是一怒之下呀， 那么赶走到两廊沟这儿，遇到这么一小伙土匪，大当家的叫猪头肉，二当家的叫肘子，他就把这两个人给收编了。随后查看了两廊沟的地形，到这个两廊沟这个娘娘庙这儿一看，哎呦，江天立乐了，我呀就在这儿不走了，我要成立东北自治军呐、啊，我要独步天下，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将来我拉起队伍，背不住把东北拿到手，我建立东北自治国。嗯，他带来好多的兵啊，那都是配备的先进的武器，还有汽车、大卡车，好家伙，轻重武器什么都有。他要把这个娘娘庙好好修一修，作为总司令部，得把那个墙加高，四外修上炮台，然后招兵买马，及早屯粮，得抓点苦力呀、啊，抓干活的，这当兵的不能干。那就这样，就在三岔河张家大车店这儿抓了一堆苦力，其中就有一位，谁呢？就是国民党特派员王平，这大头头子。这个王平也被抓来了。这王平用两天时间就把江天立的底细给摸透了。哎呦，这还麻烦了，这是一伙叛军呐、啊！我的任务收编土匪，那么这伙人我收编不了，因为他欠下了血债，我即便把他收编了，让他们再次归顺国民党，那也得军法处置，活不了，肯定他们不能干，而且我一露身份我也危险了，怎么办？赶紧走，逃出去。那么现在还有个麻烦事儿，什么呢？就是自己的皮包啊没在手里头，因为一来的时候一进这个娘娘庙，江天立就告诉大伙儿把你们的包裹行囊啊都放到这儿，打开检查，这就开始检查。这皮包，王平的这个皮包就到了江天立的手中，打开一看，里边都有就是点洗漱用具啊，随身带的衣服，还有几本书。这江天立一看，王平这个身份。这个名片是清华大学古人类研究系啊教授孔文礼，嘿啊，孔教授啊，使劲啊，行了，给我们干点杂物吧，干完了再把你放出去，把这皮包就盖上了，交给下人放到西屋，所有的包裹都放在西屋，统一管理，个人看了。那个王平那皮包里边可有重要东西啊，什么呢？那夹层里头可有一张联络图啊，那可是国民党东北兴元保密局局长杜威年交给他的重要的一张联络图，还有几根金条，三张空白委任状，以及一把鸡腿撸子，若干发子弹，主要是那张联络图啊，那上边写的国民党潜伏在牡丹江地区大小200多特工，这玩意儿要丢了，那可就麻烦了。这王平要跑，跟他一起抓来的不还有个小鞋匠吗？长鞋的盯得住，这盯得住干嘛呢？江天立审问他了，你干什么呢？哎嘿嘿，我是长鞋的长官，是吧？被你们抓来了。哎呀，这不是这眼看到年关了吗？所以说您就把我放了吧，我家里头啊还有高堂老母在堂还等着我呢。哦，你是长鞋的？对呀、啊、长鞋的。好，我们正喜欢长鞋的，为什么呢？这些当兵的穿的那军靴大皮靴，有的吉林市跑到两廊沟这儿一路奔波，有的那鞋都开帮的掉底儿了，正好你给长上吧，气了呼着气了哗啥，扔给小鞋匠盯得住，面前一堆鞋，哎呦，这些破鞋呀，我说长吧，那我把它弄完了就是不可以离开了。对，你跟别人不一样，你只要把这些鞋都收拾利索了，你就可以走了，这也太多了，这个是不是？那么你敢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在这个娘娘庙的东屋搭了这么一条炕啊，这些人搭炕还不快吗？啊，搭完了之后就烧火，炕还挺热。那么你赶上这个王平就和这丁德柱两个人挨着， 到晚上的时候啊，干了一天活啊，这小鞋匠就跟这王平捣鼓。你说吧，我说啊，孔教授啊，以前呢，我以为最臭的那个那鞋呀、啊、是赶家车的，那车老板那鞋太臭了，我啊里边特别有汗脚，那臭气熏天。后来我一看产地的那个啊，产地的那鞋比那赶车的鞋还臭。嗯，他撸了一天锄干啊，在地里头啊，哎呦，那脚那鞋那味儿就难道那打鼻子难闻。这回我才发现呐、啊，这些当兵的鞋呀，比那赶车的和铲地的那个都臭。哎呦，这臭的，跟前儿啊都不敢站人。不过我说孔教授，咱们不能这么熬着，赶紧走吧，跑吧，这没完呢。王平也琢磨，没完呢。你别忙啊，这两天我找地方。那么这两天呢，这小鞋匠盯着路就学摸这地方怎么能逃出去。他这个娘娘庙这个墙是越盖越高，哎，寺外修着炮楼。王平也着急，必须赶紧走出去啊！这时间拖得越长越麻烦呢，整个按我的行动计划全都给打烂了。现在到这儿已经十多多天了，是吧？说王平啊，就准备往外逃，也就在这天晚上的深夜，这王平就感觉有人摸他的脑袋。喂，孔教授。王平把眼睛睁开，谁呢？小鞋匠。我说你不好好睡觉，你闹什么鬼呀？我说我找着地方了，你跟我来，咱们两个逃出去。王平尿不尖起来了，穿好了鞋下了炕，两个人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的这就由大屋里出来了。这寺外可有巡岗廖哨的。那么这伙人呢，就是江天立这伙人可不是那土匪啊，一个个啊喝完了往那一倒，鼾声如雷的睡，没那警惕性。这些可都是军人呢、啊、而是川军当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军人，所以呢站岗放哨都很正规。那么两个人又打这房中出来，沿着这房墙脚跟儿往前摸，这王平就问怎么出去。有地方，后院有个下水道，咱们在那儿钻出去。两个人这这这这到了下水道那儿，王平这脑袋嗡一下子，差点给自己一大嘴巴。怎么的呢？王平，王平，你混蛋呢？啊，你怎么了？这是那皮包啊，那比你命都重要啊。他就告诉这小卢匠，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去把我那皮包拿来去。哎呀，别的了，这小鞋匠啊，他逃跑已经准备好几天了，所以这鞋箱子人家已经都准备好了。哎，拎子呢，拎着鞋箱子，里边什么钉子、拐子、锤子、钳子啊，老虎扳子的。那么王平就要拿着皮包，王平也看出来了，就在这个北墙这儿有一洞。这洞怎么事儿？下水脏水洞。哎，那么白天的时候啊，这个小鞋匠就靠在边上在那儿修鞋，他这眼睛就撒嘛，不行啊，我必须得跑逃出去。哎，这伙人呐，这可不好惹，这还不像土匪。你真要是牡丹江地区那个大小土匪，要提起来啊，仨瓜里枣的亲戚里道的，他还有个面子，一提还有本村的当土匪的。这些人都是四川来的，都当兵的，是吧？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啊。说给这儿干嘛呀？赶紧能跑就跑，能逃就逃啊！怎么能出去？大门是出不去，西墙出不去，南墙出不去。哎，就这北墙，北墙。哎呦，这儿有一个洞，这有一个下水道，有一个脏水坑，就是。不过冬天已经结了冰了，这个洞啊不大，刚刚能钻进一个脑袋去。哎，你架不住我们这小鞋匠啊聪明，假装跑那儿撒尿去。趁人不备就拿这个锤子当当就两下子，一会儿撒泡尿，一会儿当当两下子， 就把那个砖呢、来回这么一折腾，折腾两天，来回这么敲，就把它敲松了，用手一扒，这回人能钻出去了。哎呦，小鞋匠一想，好嘞，今天晚上我就逃，所以他准备好了。这已经十来天了，那么江天律这会儿当兵的，对这活儿干活的苦力啊还挺满意，这帮人还挺能干。另外这些当兵的对这些苦力不像土匪那么狠，你们说吗？在吃的上还分三六九等呢，最能干活那个体力棒的打头的那个，有肉有馒头，而且江天律还说了，临走还给你们发点军饷啊，不是，发点劳务，哈哈哈，给你们发点劳务费。那么二等呢，是吧，和个泥的，抹个砖的，递个砖的，这样的是吧，哎，这个呢吃的就比那个干活出榜力气最能干的那样的差一点。第三等就像孔教授、王平这样的，还小鞋匠这样的，就是馒头咸菜，人家是按劳取酬，这是按劳取吃的。所以这小鞋匠就琢磨，跟这帮人啊说不明白，你说不清楚，他说不上弄到什么时候。你这个工程没几个月能下来吗？给这卷子跑吧。所以晚上的时候他准备好了就往外跑，有点起来之后把这鞋箱子夹在嘎吉窝底下，刚一出门他想起王平来了。别的那教书的挺好，那孔先生真不错，我别把他扔下，一起带他走就完了。他这么小体格子在这儿两天半还不得累死到这儿啊。所以他叫这个王平，王平就这样跟他出来了，躲过了明岗暗哨。这个院可挺大呀，就直接到北墙这儿，刚要钻这窟窿，王平想起自己那个皮箱的，那么重要的东西我怎么能把它忘呢？那是命啊，你可以不活，那个东西必须得在。所以他告诉小卢健，你先走，我去把那东西拿来。这个东西在另外一个屋呢，在那西屋一个屋里边啊，所有大伙的东西啊，这个皮包啊，什么包裹呀、都在地上放着呢，堆子呢。那么这炕上躺着好几个当兵的，就看着这东西。哎，白天也有人，这屋也有人，晚上这屋有人睡觉，有当兵的睡觉。我说那还能要什么呢？别要了，明白吗？你要那东西有什么用的？一个破皮包里边背心裤衩的，两双臭袜子，就扔了得了。我跟你说，动静时间长了，动静大了就麻烦。你先走，我必须把那皮包拿走。那里边还有我一个衬衫的。哎呦，我你说你这个教书的，你说你这撕脑挖骨一根筋呢、你。我告诉你，我可走了，我可不管你了，别瞅出虚来人了。俩人一猫腰蹲到这儿了，哎，正好来俩巡逻的，咵咵咵，哎呦，这个巡逻手里头那个兵人全是冲锋枪嘛，没说嘛，这伙队伍没有领章帽徽呀、刚摘下去，都穿的军装呢。另外这个江天立跑出来呀、在吉林市跑出来啊，人家是开着大卡车跑出来的，那大卡车就在山洞里头扔着呢，哎，搁到那儿拉的汽油哎，而且卡车上装的好多重型武器，人准备要大干。那么这些当兵的个个都很机灵，特别川军，能杀能打。这个巡岗的走过去之后，这个王平执意的要拿这个皮包。小学校想，那行了，我告诉你，我可不管你了，你去吧。你这个死教书的，你这个死心眼儿，你说你那个。这王平一猫腰，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踪，这往里一摸。我这里边前边说过，王平可不是一般的人物。第一，这个王平有这么几样绝活，飞刀玩得好，可惜被这个搜身了，这个飞刀啊没在身上，就在那皮包夹藏里边呢。啊，那么第二，枪法大道，王平的枪法那受过特工训练，还有一绝就是搏击。你别看长得瘦啊，啊，反手擒拿格斗式，大 手就有。所以在他们这个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当中，有人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三绝王平，也叫双绝王平，主要是飞刀和枪法这两样特别准。你别看这个瘦长

0: 成那个样子，但是那可不弱呀。但是你即便怎么不弱，手里头没家伙呀，啊，就如同那雄鹰被剁掉了翅膀。但他毕竟是艺高人胆大，他往里头摸。王平一想，我可万分加小心他，这伙人可不像小土匪呀，好对付，这都是训练有素的作战的战士，战场上的玩命的人。所以加加加加加就摸到西屋，这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正是人们睡得最熟的时候。他摸到了西屋的窗下，再而往里细听，里边睡着了。然后他到了门口这儿，把这手伸到门板子底下那个缝隙，把这门板子往上一抬，慢慢推开了。为啥要把它抬起来？你要不抬的话，那个过去那个门呐，啊，带门轴的。哎呦，这么你要是不把它抬起来推，这一推，还挺响的，就像上锈了一样。所以必须把这个门抬起来之后，把这门轻轻这么推开之后，这王平可这就进来了。然后毛的腰就摸到里屋，炕上是五六个当兵的啊，抱大枪睡觉的。这些人呐、啊，都身不离武器，睡觉的时候都抱着，而且紧紧的抱着，特别的机灵。要不是王平这个很有功夫，早就被人发现了。他来到这地底下，仔细的睁大眼睛，使劲的分辨，这一堆包裹呀，在这堆子呢，他一个个倒腾，啊，这是个软包，这是个硬包，就找自己那皮包。自己那皮包啊，说句良心话，扔到大街上都没人捡，啊，是非常破旧一个皮包，那是做旧的，摸来摸去，找来找去，就把这皮包在里边找着了，抓在手中，他掂量掂量，因为他拿手这么一掂量，就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人动过，那个沉度就知道，因为那里边有一把手枪，还有金条啊。然后他把这个皮包拿在手中，反身出来了。就在这一出来的时候，歪了。王平推门出来，刚一出来，离他不远，也就大概十厘米左右，那有一暗岗。方才王平进屋的时候，这个暗岗上边撒尿去了，敢回来站在这儿，发现西屋滋楞钻出一人，这个人猫的腰，这是谁呀、啊？这个当兵就问了一句：“什么人？”谁？口令。王平一听什么口令，被发现了，什么也别说了，是撒腿就往后边跑。这时节呀、啊，这个暗岗也明白了，哦，有人逃跑，对天就是几枪。这下子可坏了，王平是转身就往后院跑，后边这几个当兵的提着枪这就开始猛追，是枪声大作。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 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

0: 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仕，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谄谀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得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 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说是一个，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法，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但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 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不少，看的疑难杂症最多，普通的小来小去的病也不少。无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老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对不对症，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些疑难杂症，那药更是吃的没头了。吃药赶上吃饭了，家里的药盒子都落成山了，今天这个药吃点儿，明天那个药吃点儿，一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这不行。 先不说药贵不贵，人不是机器呀、啊，什么药一股脑往肚子里送，那人受不了啊。有患者曾经和我说，胡老，这药不吃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儿，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是恶化。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但是咱们也不能乱治，咱们得找准办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药吃，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药吃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病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本来好好的人吃完药就给吃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辩证，没病没灾，多活那么十年二十年，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就是这个原因，这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用上一定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您还天天给它上肥，看上去是对它好，其实反而把它害了，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 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病是啥呀？就是人体的身体平衡被打破了，咱们就用中药把这个平衡给调整过来，这就行了，人体都正常了，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它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它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7天的生命，因为您从娘胎里带来的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7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70-80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的太极溜溜弯，偶尔还能晃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啊， 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

0: 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家家都用的煤气罐，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精血呀，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调回来。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不就完了吗？和谐了，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能做到这样，别的药做不到吗？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您看我就是咱们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胡家老高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给治好，给大家伙用半年一年的时间把病给解决掉就行了，用上看不着量那就另请高明，不是我夸海口，我这辈子治的病基本上患者最后用完都是点头，很少摇头的。但是您要是难为我说骨头折了能不能接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都是一些慢性病，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第一就是急症，这边腹痛难受，哪个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赶紧去医院去解决去。第二个就是心里没底的，不信任的，为啥别用？我这样的患者也见过不少，您看吃了半个月刚见点效果就不吃了，和我说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啊，其实再吃半个月一个月的，您再看看明不明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呐，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世界上没有那种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那里面说得好啊，行百里者 半于九十，啥意思？走一百里路，您以为走五十里就算一半了？那不对，其实走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这十里是最难走的，越接近成功那是越困难的，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几个月半年给他解决掉没问题，但是您吃到俩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一个月的，把病就彻底解决掉，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这一个月他就不吃了，结果这病情又反复，还得来继续吃，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十几年才形成的病，你想十天八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长城它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它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吃饭喝水总呛，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药就别吃了。解决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快一些的，起码要比，但是有的患者走路一条腿直画圈，那想要把这个症状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世界上也没有神药，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当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人不是机器，设定个程序到期就能完成，只是大多数患者都是这样，有的可能身体状态好，恢复的就快一些，有的可能就晚一个月半个月的，这个大家伙别较真儿，咱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化，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治病找的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您就往前走就行了。这就像跑步似的，同样是往终点跑，有的人呢腿脚快，步子大，身体好，那跑的就快，到终点也就快一些。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好，劲儿也不是那么足，那就跑得慢一些，但咱们只要坚持，那就能达到终点。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 因为它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就不错了。谁能想到现在一年四季想吃青菜都能吃得上，还便宜，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确实就成现实了。我们小时候想去哪儿，得坐大客，坐火车，火车也不是哪儿都能通，到一个地方，火车咣啷咣啷好几天才能到，慢呐。现在高铁都不用取票了，网上买完票拿身份证一刷就上去了，原来得坐一天，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谁能想到还会有高铁，感觉火车就挺快了。我那时候行医用的人少，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传不出去，药好不好，是好，用上就有改善，但是知道的人少，产量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有古方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开始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儿就能给您带来希望，您永远低着头，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快乐，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抬头往前面看看，多走几步，眼界一开阔，心也就开阔了，无论什么病这都好解决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就去解决，有病就去治，病来降挡，水来土掩，人这一辈子祸福无常，来去随缘，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失去家人，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这一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人这一生啊，心里别有太大压力，简简单单最好， 您看。

0: 字构造多简单，就是一撇一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是在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太复杂，太繁琐，把心理上的负担都卸一卸，简简单单的，心里面亮堂了，病也就有见谅那一天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4: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3: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看，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那么今天呢，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来自低空经济赛道的硬核力量啊，他就是来自山东英格信息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冯金霞，冯总。那从2014年成立至今，英格就完成了从通信工程到空天智慧交通安全系统集成的华丽转身，更是打造出了登上央视的智能驱鸟产品。那么在低空经济的风口之下，我们英格是如何锚定核心赛道，用科技守护空域安全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冯总一起来解锁空天智慧安全的硬核密码哈。首先呢，请冯总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先来打个招呼。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英格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冯金霞。
0: 那作为低空经济领域的从业者哈，您认为我们山东英格信息的核心定位是什么呢？
5: 其实公司从转型以后，我们现在的核心定位就是我们空天智慧交通安全信息系统集成商，那聚焦在 AI 的智能图像识别，然后从产品的我们的技术研发和应用全力打造我们在空天领域从研发设计实施服务这样全链条的一个解决方案。
0: 我们的公司从2014年就成立了。
5: 是的。
0: 那我们公司在空天智慧交通安全领域的布局，它是经历了怎样的一种演变呢？
5: 其实真正来说，我们是算是三个阶段吧。在2014年到2017年，我们是公司的一个初创期。那依托我们公司创始人这种空军转业背景的技术储备，那主要业务呢，当时是我们是在聚焦通信工程，然后我们的信息化建设，以及我们机场的一些通导的项目。在2017年后，公司在实力和业务上，我们是得到了一个双提升。然后公司实力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取得了一些多项的行业资质，比如说我们的电子智能化专业承包，我们的通信工程，我们的机电等等。在整个的业务方面呢，我们开始加入我们的软件研发的一个投入，这样的话融入了我们的 AI、 我们的物联、我们的北斗定位等这些新技术，那拓展到我们的智慧机场、我们桥梁的一个健康监测等的这些多场景这样的话会形成我们北斗加一些信息化项目加机场项目的整个的业务布局。到了2022年开始，我们开始深耕这个低空安全赛道，那逐步我们推出了我们的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我们的 FOD 监测系统，并且我们还取得了我们山东省唯一具备民航空管二级和目视驻航的二级的这个唯一单位。那我们这样有效实现了我们技术产品化、规模化的一个落地，这样形成我们企业的一个转型。
0: 也是经历了三次转型，然后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包括 AI、 包括硬件、包括软件整个的一个空天智慧交通安全领域的一个集成化的一个集团公司的一个布局哈。
5: 对。
0: 那咱们的产品比如说像碳区防一体化智能机场净空系统，那目前应该说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产品，
5: 是
0: 听起来是比较拗口的一个产品名字哈。
5: 对。
0: 那冯总是不是可以用通俗一点的语言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那么它在比如说识别啊、驱离啊、预防整个的这个全流程的智能管控当中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5: 其实这个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那无非就是我们从探测 驱离、预防、去开始。那探测也就是说我们的识别，那就是通过我们前端的这种雷达啊、无线电侦测，我们的光电这种多融合的一些多设备的一些协同，就像我们千里眼一样，去360度去扫描我们的整个空域系统，然后再结合我们自身的 AI 的算法，然后精准的去区分我们这种低慢小，比如说鸟类，然后黑飞无人机这些目标，去排除在飞行过程中的一些干扰和安全隐患的一些存在。那驱离呢，就是根据我们目标类型的这种定制化差异，然后去进行有不同鸟类的一些敏感度啊，然后进行一些驱离，比如说黑飞无人机的驱离。那这种驱离怎么驱？比如说我们的鸟啊，然后不同的鸟类呢，它有的可能对于声音敏感，有的呢可能对于激光敏感。那通过不同的驱离设备，我们去针对性的对于这一部分鸟类进行一个驱离。那对于违规的这种黑飞无人机，我们主要是通过这种信号诱骗呀、定向干扰这种方式。那对于高危的这种目标的话，我们可以联动我们的激光设备进行一个精准的掌握啊。其实预防的话，在整个的过程中提高鸟患防治和鸟击事件预防的话，最有效的就是能够精准的掌握我们机场和我们周边的一个鸟情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整个的动态的话，就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些防鸟治理，然后和驱鸟。那通过我们的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的这个监测平台呢，我们可以实时统计我们的一些鸟情啊、虫情、环境等，然后再利用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统计的这个专家决策系统，能够统计出具一份具有高性价比的这种分析报告。那通过这个分析报告呢，我们可以去制定一个比如说科学完整，然后能够因地制宜的这样一个生态的一个综合治理方案。最终我们目标还是达到一个源头防治的这么一个目的。
6: 嗯，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低空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我们首先要去识别这些比如说鸟类呀，然后这个
5: 无人机
6: 的无人机呀，然后识别到了之后要对它进行一个驱离。
5: 对，是的、
6: 驱离完了之后，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有一个预防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和作用。
5: 对，因为所有的鸟类它为什么要防鸟，它多是因为有草里有虫，这个鸟类还多、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鸟就是在一些季节性它会有一个迁徙啊，这样会对于不同的鸟类需要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驱离手段。
6: 其实咱们公司的这个驱鸟产品还曾经登上过央视的报道哈。那这款产品就是和我们普通的比如说是以前的一些声波驱鸟呀、物理驱鸟的这种手段，那我们的技术的核心亮点是什么？在实际的比如说这个应用的过程当中，驱鸟的这个成功率可以达到多少？
5: 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的核心其实就是做了一个信息融合技术，采用了一个智能决策的一种方式，让整个机场的所有的驱鸟终端进行了一个互联组网，然后智能决策和智能运行。然后这样改变的是什么呢？现在机场的一些单点设备，然后它都是单点式的激发啊，还有被动式的这种驱鸟模式。那我们把这种方式彻底改变以后呢，能够形成一个快速的决策、预防式的驱离，这种一种新型的一种驱离方式。这样的话，在大幅度提高了一个驱鸟的一个工作效率。另外，我们的驱鸟率的话，在这个成功率上能达90%以上、对，远远大于现在的一些传统的人工的这种驱离模式和单点式、被动式的这种方式。
6: 你说的这个人工的驱鸟模式是它人工怎么去驱鸟？
5: 人工其实原来我们说就是一杆枪围着场地跑，
6: 一杆枪围着场地跑，
5: 就是很多是我们在飞机起飞或降落的之前，我们的驱鸟员会拿着这个枪啊，看看发现鸟类的话，就通过打枪的这种方式，通过声音进行驱离啊。现在部分的机场还采用了一种就是这种单点式的，比如说我们的设备都是单点，然后需要人员去现场，我们的驱鸟员去现场激发这个设备才可以。那我们这个就是融合了一些物联啊，然后进行设备的互联。那我们的人员通过我们的远程派的或者我们的监控室进行一键激发就可以。
6: 哦，那以前的时候这驱鸟员也挺累的，
5: 对， 是的，
6: 到处跑，
5: 对，都需要到处跑，
6: 到处驱鸟，嗯、
5: 对对对、嗯。
6: 现在有了我们的这个设备之后，就是完全可以很智能化的，
5: 对，
6: 节省了这个时间、人力、
5: 是的
6: 物力，
5: 对、嗯。然后我们央视报道的这个九三的这个报道，当时这个驱鸟设备也是融合了我们技术，另外我们还加了一种就是叫电动防雨罩。就是通过远程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防雨罩进行远程打开合闭，因为驱鸟其实有一些弹药类的最怕的是水和雨、
6: 哦、
5: 啊，一旦有水或雨就是进入这一块就是它是不能激发的，就像我们放烟花礼炮一样，受潮它就不能使用了、
6: 嗯、
5: 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在这种防雨防雪的功能上防潮都做了一些相应的测试和相应的一些技术升级。
6: 嗯，刚刚聊到的是我们的一个空间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哈，那在地面的安全板块当中，我们有一个 FOD 的监测系统，
5: 嗯，
6: 那其实在很多的通航的机场也都已经有落地的案例了，
5: 嗯，
6: 那么它的这个 AI 算法，相比于传统的这种检测的方式，解决了哪些行业的痛点呢？
5: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对天就是我们驱鸟，对地的话就是我们的 FOD 监测，我们主要是基于了图像识别加人工的智能算法，那以我们独创的一个图像识别检测的这种核心的技术，我们主要是能克服风雨夜这种多环境下这种气象条件下的一种条件，然后再加上了一些图像的干扰，比如说我们的防抖驱抖技术，因为在大风的天气它会有抖动啊，我们加入了这个技术，能保证高检测的一个效率的同时，我们还能降低误报率，因为抖动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误报，所以我们加了我们的驱抖技术啊。另外的，相对于现在我们采用雷达这种主要检测的这种传统的检测方式的话，我们主要是解决了现在这种检测方式造价高啊，保障复杂，精度低啊，不适用于现在我们这种通航这种中小型机场，比如说我们的通航机场、支线机场啊，这种推广范围这种行业痛点，因为雷达的话它肯定造价就高嘛、
6: 嗯、
5: 所以我们纯图像的话这样就大幅度解决了我们现在的一个行业痛点啊，目标识别率的话已经远远大于民航的一个要求，
6: 就是可以为很多的这种中小型的机场我们的这个设备可以去给它进行服务。
5: 是的，
6: 其实你看从我们的整个的产品布局来看，我们已经覆盖了低空基建、飞行器制造、运营服务等很多个环节哈。
5: 是，
6: 你认为在当前的低空经济的这个产业链当中还有哪些是需要补位的一个环节？那我们英格在其中它发力的重点是什么呢？
5: 其实在现在目前低空这个行业内，我觉得最需要补位的环节就是我们低空信息基础设施的一个互联互通、以及我们跨场景的安全管控的统一的标准，因为现在统一的标准还没有明确、另外就是技术的应用和场景的一个深度融合。我们的重点发力还是聚焦在我们低空安全的这个核心技术的一个研发，然后强化我们在 AI 图像的识别、多元数据的一些融合能力，然后再依托我们的碳区防一体化监控系统、我们的 FOD 监测这些成熟的产品，去拓展我们在一些支线机场、通航机场，然后以及我们民航机场的这种多场景的一些应用，然后再参与我们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些标准的制定，像现在低空安全管控的一些标准的一些构建，然后助力整个我们产业链的一个协同吧。
6: 我们公司的商业模式就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产品加服务哈，就是刚刚通过我们说的这些我们也了解到了，那这种模式其实在实际项目当中它是如何去落地的呢？你比如说与机场呀还有这种通航企业的合作，那我们是偏向比如说是去给它做一个定制化的方案，还是说我们有标准化的产品对它进行输出呢？
5: 其实在模式落地这一块，我们是覆盖了软件硬件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研发设计以及部署实施和后期的运维，这样整个升级全流程。那在前期的话，我们主要是提供一个定制化的一个方案去适配客户的一个需求，另外呢就是后期我们会通过持续的一些数据化的一些升级、技术的升级、运维的保障，去确保我们的长期产品能够长期稳定的一个运行。其实合作的话，目前大部分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机场的建设还是以定制化方案为主， 主，标准化产品为辅。因为你像这种通航机场和我们的这种支线机场以及民航机场，它不同规模，它的场景需求还是不同的。那提供个性化的一种系统的一种集成方案呢，同时能够提炼我们的一些共性需求，形成一个标准化的核心模块，这样的话可以平衡适配性的去落地一些项目。
6: 就是还是去可以给它做一些定制化的产品。
5: 对，
6: 就是目前其实我们公司的这个空管信息化的平台，那么已经服务了30多家的机场了哈。那在拓展客户的时候，您觉得客户最关注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是技术的性能啊，成本的控制啊，还是说落地的效率呢？这方面客户比较关注的是什么？
5: 其实在整个我们这11年多的时间吧，跟不同的客户进行沟通，客户最关心的关注的一点还是技术产品的技术性能，因为其次的话才是落地的一些效率和成本控制的一个平衡点。因为在技术性能它属相考量的就是客户终点的一些目标的识别的，比如说准确率啊，我们复杂环境的一些适应性，系统的一个稳定性，比如说我们驱离的可靠性，还是这些核心的指标为主。另外呢，因为这一块呢还直接关系到一些安全，因为地面的安全和空域的安全这一块，黑飞事件也好，撞鸟事件也好，这个是最关心的。其实在整个落地以后呢，机场它场景的运营过程中，它的敏感度高呀，比如说需要系统进行一个快速的部署啊，调试进行投入使用的话，那成本控制是需要建立在满足我们的技术需求的基础上，那客户肯定是倾向于性价比比较高的这种产品了。
6: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低空经济低空这个行业当中，其实安全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安全性的这个基础之上，那么我们这个技术的成熟性也是很关键的。
5: 对，
6: 首先你得好用。
5: 对，好用，而且你得准确，你得高，识别率你驱离率在高，
6: 才会选择你，是吧？
5: 对。
6: 那未来的1到3年，我们山东英格信息在这个技术研发市场拓展上面有哪些重点的方向呢？你觉得？
5: 其实我们在未来重点上，除了继续加大我们在机场净空方面的这个投入以外，我们开发和研究更有效的产品，还在这种低成本的这种低空目标，这种低成本比如说探测监控领域去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开发，去一些可广泛推广的低空的这个指挥监管的交控平台吧。因为比如说现在通航机场、支线机场的这种无人机机场机槽的这种大批量的投建，那这种无人值守塔台，那可能就会是未来的一些重点的方向。那如果让成为在我们的研发在成为城市低空交通运行的基础设施的这种重要组成的话，那在这一部分我们还加大我们的一个投资力量吧，加大我们的研发投入，这样的话去为我们迎接现在低空经济整个全面发展吧去做好准备。
6: 我们看到了这个冯总是一位非常优雅的女性哈，作为这个女性的管理者，那在低空经济这个比较偏技术也比较偏硬核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您在团队管理或者是业务决策当中有哪些独特的思考方式呢？
5: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是偏技术，但是对于女性来说的话，因为我是市场出身啊，我不是技术出身，但是在整个的过程中，像我们低空经济这样一个技术要求比较高密集性的一个领域的话，我的核心思路还是以共青为桥啊，像我们灵活为翼啊，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们沟通为脉这样的一个市场和的一个视觉去把我们整个的去串起来。那其实在管理上我们公司是采用一种蜂巢式的管理，公司我们是没有副总级别的，我们设四大中心，就是四大中心主要是以我们的综合管理，我们的实施中心就是负责交付我们的研发啊和我们的市场发展，这样四个大的中心全部是围绕市场为主体，这种扁平化的管理其实就实现了我们的一个高效率的一个工作。另外呢，其实公司一直坚持向上管理啊，我们倾听是优先于指导的，就是整个的就是不能外行去指挥内行的这种情况，我们主要就是管理层主要是问的就是现在难点在哪，需要公司的支持在哪， 需要什么支持，因为管理嘛，它不是一种管控，所以说在这种方式下，我们用灵活和共情，以及把技术的深度和市场的广度我们去串联起来，这样的话让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硬实力能够真正做到落地。另外呢，就是女性嘛，她有自己的独特的优势，就是我们把共情能够通过共情把团队去拧在一起，然后对于场景的一些敏感度去抓准方向，然后再有就是这种大环境下我们用韧性去抓住行业的一种变化，把我们技术的一些硬实力和管理的一些软实力把它揉到一块，在这种环境下能够让我们的产品落地让我们的技术能够在这个领域内做到更突出一些
6: 我觉得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这个公司是一种刚柔并济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在冯总的领导之下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冯总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我们英格信息多年来其实是深耕低空安全赛道全链条布局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访谈当中不仅也看到了在技术研发上的硬核实力，也更是感受到了我们女性管理者以共情来赋能团队，以韧性锚定方向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魅力。那从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到 FOD 监测系统，从我们的机场场景到城市低空交通未来的布局，英格的每一步其实都踩在了低空经济发展的关键的一个节点上。我们也相信哈，在不久的将来，英格会继续以技术为锚，以服务为盾，那在空天智慧交通安全领域去书写更多的这种精彩的篇章。也再次感谢冯总做客我们创影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 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 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

0: 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

0: 钱，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1: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

0: 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说是一个，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法，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2: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不少，看的疑难杂症最多，普通的小来小去的病也不少。无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老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对不对症，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些疑难杂症，那药更是吃的没头了。吃药赶上吃饭了，家里的药盒子都落成山了，今天这个药吃点儿，明天那个药吃点儿，一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这不行。先不说药贵不贵，人不是机器呀，什么药一股脑往肚子里送，那人受不了啊。有患者曾经和我说，胡老，这药不吃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儿，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是恶化。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但是咱们也不能乱治，咱们得找准办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 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钥匙，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钥匙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病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本来好好的人吃完药就给吃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辩证，没病没灾多活那么十年二十年，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就是这个原因。这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用上一定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您还天天给它上肥，看上去是对它好，其实反而把它害了。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 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病是啥呀？就是人体的身体平衡被打破了，咱们就用中药把这个平衡给调整过来，这就行了，人体都正常了，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他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他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7天的生命，因为您从娘胎里带来的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7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70-80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打太极溜溜弯，偶尔还能晃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啊，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家家都用的煤气罐，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精血呀、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调回来。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不就完了吗？和谐了 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能做到这样，别的药做不到吗？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您看，我就是咱们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胡家老高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给治好，给大家伙用半年、一年的时间把病给解决掉就行了。用上看不着量，那就另请高明。不是我夸海口，我这辈子治的病，基本上患者最后用完都是点头，很少摇头的。但是您要是难为我，说骨头折了，能不能接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都是一些慢性病，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第一就是急症，这边腹痛难受，哪个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赶紧去医院去解决去。第二个就是心里没底的、不信任的，为啥别用？我这样的患者也见过不少，您看吃了半个月刚见点效果就不吃了，和我说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啊，其实再吃半个月一个月的，您再看看明不明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人呐，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世界上没有那种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那里面说得好啊，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啥意思？走100里路，您以为走50里就算一半了，那不对，其实走到90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这10里是最难走的，越接近成功那是越困难的，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几个月、半年给他解决掉，没问题。但是您吃到2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1个月的，把病就彻底解决掉，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这1个月他就不吃了， 结果这病情又反复，还得来继续吃，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十几年才形成的病，你想十天八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长城它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它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吃饭喝水总呛，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药就别吃了。解决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快一些的，起码要比，但是有的患者走路一条腿直画圈，那想要把这个症状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世界上也没有神药，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当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人不是机器，设定个程序到期就能完成，只是大多数患者都是这样，有的可能身体状态好，恢复的就快一些，有的可能就晚一个月半个月的，这个大家伙别较真儿，咱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化，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治病找的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您就往前走就行了。这就像跑步似的，同样是往终点跑，有的人呢腿脚快，步子大，身体好，那跑的就快，到终点也就快一些。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好，劲儿也不是那么足，那就跑得慢一些，但咱们只要坚持，那就能达到终点。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因为他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就不错了。 谁能想到现在一年四季想吃青菜都能吃得上，还便宜，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确实就成现实了。我们小时候想去哪儿得坐大客，坐火车，火车也不是哪儿都能通，到一个地方火车咣啷咣啷好几天才能到，慢呐！现在高铁都不用取票了，网上买完票拿身份证一刷就上去了，原来得坐一天，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谁能想到还会有高铁，感觉火车就挺快了。我那时候行医用的人少，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传不出去，药好不好，是好用上就有改善，但是知道的人少，产量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有古方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开始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就能给您带来希望，您永远低着头，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快乐，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抬头往前面看看，多走几步，眼界一开阔，心也就开阔了。无论什么病，这都好解决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就去解决，有病就去治。病来降胆，水来土掩。人这一辈子，祸福无常，来去随缘。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失去家人，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这一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人这一生啊，心里别有太大压力，简简单单最好。您看人字构造多简单，就是一撇一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是在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太复杂太繁琐，把心理上的负担都卸一卸，简简单单的，心里面亮堂了，病也就有见谅那一天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5: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当咚咚当，嘿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7: Nice。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9: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0: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9: 他还是一名球迷，
10: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9: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0: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9: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9: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0: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9: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10: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11: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2: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3: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4: 老太太我回来了。
15: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6: 爷爷爷爷我来了。
17: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6: 爷爷
18: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体育一零二一。
8: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山东男篮在昨天正式对外官宣王蓝青加盟球队，他正式加盟山东之后，山东高速男篮集齐了三名 CBA 选秀状元，一名选秀榜眼。他和高速签下了一份长达四年的协约，最快将在 CBA 夏季联赛青岛站的比赛中正式亮相。昨天山东泰山队已经抵达了上海，本轮比赛泽卡复出，泰山队进攻端的阵容更为齐整，马德鲁加和谢文能停赛，按照安排今天出席赛前发布会的是唐田和瓦科。明晚的19:35，中超联赛第25轮，山东泰山客场挑战上海申花。欧冠附加赛的全部对阵在今天凌晨已经结束，新赛季的欧冠正赛36支参赛球队全部产生，本赛季的欧冠联赛抽签仪式定在了北京时间8月28号的0点开始。2026美网资格赛四名中国选手集体闯关，最先登场的是郑钦文，他以6-1、7-5折落两盘战胜了法国选手布雷尔。而另一场女单比拼当中，袁月以6-3、6-2击败了阿芙杰耶娃，同样晋级决胜轮。男单赛场，布因朝克特以6-4击败克罗地亚选手戈约，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同样直落两盘，以2-6、3击败了奥地利选手诺伊迈尔，四人顺利晋级美网资格赛决胜轮。
4: 气象一零二一。
8: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我省大部局地会有雷阵雨。凌日照和潍坊南风2-3级，我省大部北风3-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达7-9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22度，白天的最高气温27-33度。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随时随地畅听广播。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在每个下班路准时接你下班。
9: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0: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1: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2: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3: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4: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5: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6: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17: 他是狮子座。
18: 他爱臭美。
19: 他是爱哭鬼。
6: 他老是忙着减肥。
3: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9: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8: 你好，我是小康。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4: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用 Erican 的快乐旅途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下班之路。人生这趟快乐旅途，做什么的时候就享受什么，吃饭的时候对得起饭，玩的时候就放下内耗好好去玩，有什么的时候就爱什么，谁在身边就珍惜谁。

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坐标济南。小康会在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17点到18点准时接你下班。

昨天的节目你们有听吗？我昨天下了节目之后收到了20多封长长的来信，有的是来鼓励我的，有的是来倾诉自己的。谢谢大家对康的信任，也谢谢大家陪我一起欢笑一路掉泪。有人说，如果有人反复讲同一件事，别嫌他烦，因为那一页太重了，他一个人翻不过去。所以有没有一件事你总是不自觉地反复去讲，回忆不经意地就跳转到那一天那一刻，你坐在那把空椅子上起不来，你掉进一个梦里醒不来。心理学家说，把它说出来，讲述的每一次慢慢就会让伤口结痂，才会真的好起来。反射光，所以收音机前我爱的人们，康愿意听你的委屈。那一天你受了怎样的委屈，天气怎么样，你最后怎么回家的。今天的话题，没翻过去的那一页。

耳边来自梁静茹儿歌。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在微信搜索群主小亮15207227841，15207227841。

小叮当在平台留言说，康，我特别特别喜欢你的音乐品味，还有你对电影电视剧和书的品味，你推荐的每一个东西我都会去看，每次都不会失望。最近我剧荒，你给我推荐一部剧吧。我前段时间追了杨紫的家业，是我从甘南之前就开始追的，然后从甘南回来追完的。我现在很忙很忙，所以我一部剧要追很久，但是这部剧我觉得不是杨紫特别拿得出手的。他们说生命树很好看，我还没有看。低智商犯罪是我生病在医院无聊的时候看的，但是最近我发现了一部剧很拿我，是那种晋江疼痛文学。这本书的原著叫做《姑娘别哭》，然后它是井柏然和孙千演的，在优酷刚更到第四集，但是已经刷屏各个公众号和短视频了，叫做《早春晴朗》。真的看了你会红温的，就是你觉得爱情永远都值得相信。一定有很多直男想问，什么叫晋江疼痛文学？晋江疼痛爱情就是擅长有伤痕的文学，有伤痕的爱情就是两个人明明彼此很动心，但是不断的试探错过，或者彼此伤害，爱意滚烫，现实荆棘，然后拉扯委屈遗憾，追妻火葬场，就是描摹爱情痛苦和执念的吧，就这么理解吧。主打一个摩天轮的眼泪。今天是周四啊，你们的周四，我的周五，明天我调休。明天的节目其实也很好，你们应该没有听过重播，是我剪的一期《你对秋天的期待》。

不好说，小康嗓子哑了也能唱歌。我跟你说，嗓子哑唱歌很好听的，可以唱摇滚。曾经回忆多珍贵，就是你用声的时候就不要用你声音嗓子甜的那个部分了。你们觉得这种哑嗓的时候适合唱谁的歌呢？孟文蔚。

平台有新朋友问小康，这周末去青岛，那如果他去几百里奔赴，青岛有演唱会吗？答案是肯定的，没有。如果我的嗓子周六能唱歌，我可以给你们唱首歌。可乐加糖问我，他说晋江疼痛文学就是虐恋嘛。啊，对对对对，你看我解释了那么久，人两个字显出你来了是吗？来，话筒给你，你说。谢谢包。

小梅丽儿说早春晴朗我也看了，康你去看吧，太好看了，更新太慢了，我追的全部都是那种短视频片段，我今天想中午那个吃饭的时候追上一集来着，结果差点连饭都没空吃，我太忙了最近。下周二9月1号孩子们开学， 我们有大事宣布，所以大家下周二一定要来哟，不管你潜水多深，要把你捞上来哟。

今天我们聊没翻过去的那一页。我今天不会使劲哭的啊，我那个特别专业。今天我上节目之前给自己自洽好几回了，所以今天我是一个专业的小康。 但你们可以在车里备起纸巾啊，但是其实你们的眼泪到底流得多滂沱，完全取决于我的语气和预留应变。<笑>

范谢美玉说，没翻过去的那一页，我总是会反复讲去上大学的时候，那一天爸爸送我去学校，他下车的第一时间是去买返程票，而没有送我真正抵达学校。可是两年之前他去送姐姐，两年之后他去送弟弟，都是去学校安顿好他们的床铺之后才走的。我后来对他和妈妈反复提起这件事，他们总是会搪塞我说，因为我的二女儿坚强独立，什么事情

都能自己解决，另外的两个孩子都很软弱，一个爸爸一提要返程就开始哭，一个当时有些感冒，爸爸都放心不下。唯有我的老二，他可以把爸爸送走之后去找老师调剂专业，自己大包小包的搬宿舍，一声不吭，无比坚强。你知道吗，班级美玉在我们去甘南的大巴车上也给我讲起了这一幕，所以当我昨天读那篇文章的时候，我想到他了。真的，我知道人反复讲就是因为他走不出来，他愿意讲给我是因为他觉得我是他心底很亲近很亲近的朋友。然后他给我讲的那天是我们往兰州返，我们第二天就要从兰州坐车飞遥墙机场了。然后大巴车很黑，那段旅程3个多小时，但是过特别快。然后班新美玉的旁边坐着侯小莹，一开始她老公，后来我们聊得越来越火热，侯小莹就来了。后面坐着李李，我的旁边是阿紫，我的身后是巧巧。

还有余波，然后我们一路就在聊，他就讲起了刚才他描述的那个瞬间，他真的是走不出来的那个。

就是我们在聊的过程中，我觉得他特别像请回答1988里面的德善，他就是德善啊，上面是姐姐，下面是弟弟，然后德善都没有过过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日，因为他的生日离弟弟的比较近，都是跟着弟弟一起过。然后他还说，从小姐姐和弟弟都是爸爸妈妈亲自养大的，只有他是扔在姥姥家，让姥姥带大的，独立长大。 所以他心里有很多这样的瞬间，像一座一座翻不过去的山。青春期的时候，他也因为这些事情自卑和懦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配，他不好，所以爸爸妈妈才不把他养在身边，他不配被爱。很多年过去了，他说他不再强求去搬离那些山，但是他也不能深刻地走进父母彼此的内心，他们就是不亲。年近40岁，开始向康学习爱自己。 那些打不开的泪结交给时间去解。但是你知道，在我眼里的半仙美鱼是特别幸福的，因为涵涵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女孩。你从涵涵的身上你就知道，她的妈妈是一个多么多么会教孩子，然后自洽的独立的善良的女性。那她老公特别疼她，她长得又漂亮，身材也好。 所以我想，你应该多看自己拥有的，亲爱的。我们拥有什么就享受什么，我们接纳什么，我们拿到什么就接纳它。

有一个朋友，我不读他名字了，他说到自己翻不过去那一页，他说他听录回播的时候想到自己的童年，然后就在车里哭到不能自已。童年的时候他妈妈带着他改嫁了，记忆犹新的是一个化了雪之后的冬天，他穿了一双特别不合脚的球鞋去上学，放学回家路走了20米，整个鞋底就突然掉了。那时候他很要面子，就在原地一直站，站了很久很久，然后全校同学都走了，他就光着脚走回了家，在雪地里。那一路他一边走一边哭，走了20多分钟才到家。看到有人经过，他就低下头哭，当作没发生。回到家，又因为把鞋子穿坏，挨了妈妈和继父的一顿训。后来家里觉得女孩上学没什么用，在4年级的上半册，她的文化就停留在了4年级的上半册。她说，他们不愿意花钱供我读书，可是那年的学费是我自己交的。他们把我留了几年的长头发剪掉，卖了120块钱，给我交了学费。后来我没能继续读书康，可惜我的头发长得太慢了，下学期的学费我还是没能够凑够。然后他把这段话写到群里的时候，大家都来安慰他。栗子说，你别难过，我看到的是妈妈改嫁的时候带着你，她没有抛弃你，她很爱你。

大亮说，记得小时候有一天，我爸喝多了酒，我回家告了状，然后我就被他堵在柜子和床组合的角落里狠狠扇了巴掌。家里人只知道我那天离家出走了，后来他们总是在茶余饭后把我的离家出走当作笑料谈资，反复地说起，反复地笑。但只有我自己知道，那天我离家出走去了哪里。我去了村里的河边，我想跳下去，我做了很久很久的内心挣扎才回家的。就是为什么大人总觉得小孩没有伤心事呢？我第一次有自杀的念头我才十岁，而且我非常强烈，就是因为我爸我妈光吵架光打架，我觉得人活着真没意思，我才十岁。我小时候离家出走过，但是晚上太黑了，而且那个时候晚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蝙蝠啊，我现在怎么都见不到蝙蝠这个动物了，而且那蝙蝠啊它看不见，它贴着我头皮飞，哎，吓死了。林说，听了熊大熊二的话，我决定不欺负当时弱小的自己了。昨天下班跟康好一顿哭，康回家了，我还在车里哭，哭了好几个小时。明明那些翻不过去的山之前都藏得挺好的，母慈子孝，面子还是要给的，日子还是得过的，自己的妈还能咋办呢？想起来我就哭一阵儿。好在咱们有知识有文化，可以通过看书听节目学习心理课来慢慢治疗自己那些永远翻不过去的病。他不爱我就不爱我吧，我能怎么办？还能给他报警里去啊。

0: 你们这个周六见到万女士，你们能不能就是站在一个是我朋友的角度说说她？你说康心里有很多翻不过去的东西，她会在节目里反复讲起她的委屈。你说她不是不爱你，但是真的，你们就可以给她讲讲那个沙发的故事，好多好多，就我装修的故事，我跟她一年才见一次，我说不太出来。 而且你知道我以前跟他吵架的时候，特别，嗯，他不是后来找了一个老公嘛，然后跟他就是老公的儿子吵架的时候，然后他的老公说我说你怎么说话的，你还是个主持人呢，我觉得是我的职业，你在家庭为什么要这样要求我，然后我妈紧跟了一句，对，他就那样。不过的场景，
1: 因为晚高峰就意味着下班了，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 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Nice，
2: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 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多坐一会儿。

0: 都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大亮说，康，你在节目里读我互动了吗？我刚去给我父亲上完坟，点火烧纸，他老灭，可吓坏儿子了。说爸爸坏话了。

再也没有了你的梦。如初说，潍坊在下雨，他已经开车到家楼下了，继续坐在车里听雨，听电波里的康讲述着朋友们的过去和故事，心也像天气一样开始潮湿起来。希望每个我们都被善待，倘若不能，就自己善待自己，放过过去。

草莓烈说看这部剧的时候全程姨母笑啊，这梁十八说的，都不舍得往下看。对，早春晴朗给大家推荐一个虐恋的电视剧，我就不要说什么晋江疼痛文学了，还要来问我们是什么东西。<笑>

七月说我就知道这期太好哭了，我就一直憋，一直憋到赵雷的歌声出来的时候，我开始嚎啕大哭。苦难是文学的沃土，白描最杀我。

来读读有心的互动。他说今天借小康的场合讲讲没有翻过去那一页，前面这40多年从未对人讲过，觉得很小，怕人笑话。有次我生病躺在床上不能动，爸妈来我家看我，爸爸坐在床边帮我揉背，妈妈一直在客厅溜达，转了两圈进到卧室， 说你可别病，你病我就倒霉，然后对我爸说咱们走吧。他还讲了很多，就是他给妈妈买金子，然后妈妈掏钱，给他弟妹买，这是另一个人讲的，就是给他心里造成了很多小小的伤口，就是 当你觉得你的妈妈生你的人不够爱你的时候，真的会很没有安全感，就是会配得感很低。小娜说想借用康早几天的一个结尾，任何事情如果想变好，就往好的地方说，心好的能量， 这城市可好可包容了，环境可优美了，人都可善良了，身体总体不错，很多人都在爱我。如果对哪个人具体有什么如梗在喉，在氛围好的时候开诚布公的当面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当时怎么想的，听完然后就放下过去的心结。成年人都有自己的喜好标准和要求，原谅那个时候的他，也放过自己，毕竟这一切让我们拥有了现在 所有的幸福。泡泡说十几岁的时候，我二姑总是拿我和她女儿比，我们只差一岁，她夸自己的女儿长得最漂亮，多才多艺，会弹吉他，会画画，说我长了个平平的头顶，一看就长不高。泡泡现在1.73米吧。 诸如此类，无论说起什么都说他的女儿压我一头，我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差劲孩子，搞得童年的我一度很自卑，觉得没有人会喜欢我。后来长大了，我和他不亲近，过年的时候我爸让我给他打电话拜年，我嘴上硬着也不打，我爸明白，后来也不再提了。我那时候只是小又不是傻，所有的伤害我都记得，既然我那么一无是处，你就不配拥有如此优秀的侄女。 我跟我叔叔家就不亲，然后我叔叔的女儿结婚，我爸让我给他转钱，我爸不让我转钱，我爸说他帮我给转，转1000还是转800，他问我，他说我给你写在上面，我给你把钱随上。我说你可别做我的主，我说我不随，你也别随。他说为什么？你妹妹结婚啊。我说以后如果我结婚，他也不用给我随。

然后我爸就觉得不太理解，他说那是你妹妹啊。我说那是你弟弟家的女儿，嗯，是表妹，又不是亲妹妹。你和我叔叔是亲的，我和他又不是。我从小到大真的给了他太多太多东西了，他工作之后一分钱都没有给我花过。 而且我工作之后给他买衣服，给他钱，每次我也都给他钱，就是我在我三个妹妹的身上花了太多的心血，但是他们工作挣钱之后没有一个来无暇反哺的。所以我觉得就人与人间缘分就停留在那一刻，我突然醒悟的那一天，好的，从此之后我们是长得很像的家人，或长得最像的 路人。嗯，有的时候我的妹妹，我其中的某一两个妹妹吧，也会突然就是跟她爸爸妈妈说，说感觉姐姐没有以前爱我了，然后他们会跑来把这话说给我听，然后我就会把我所有的不满向我舅舅姑姑一箩筐的全部都倾倒出来，而且我在我姑姑和舅舅面前特别的霸道。 然后我姑姑舅舅的说催我结婚生孩子，我说我告诉你啊，我说我跟我爸妈关系不好，我跟你关系这么好，你要再叨叨我，我跟你关系也不好，我也不来看你了，吓得他们就不说了。

朱小白说，小学时候我成绩不错，期末总能领到不少奖金，铅笔、带奖章的作业本，还有皮本、密码本、钢笔。在当时的我的眼里，那些太珍贵太珍贵了，我都舍不得用。我收在了一个爸爸给我买的草绿色小黄鸭的球鞋盒里，鞋盒放在我的枕边，我时不时的会拿出来整理，那是我童年最珍视的宝箱。 因为那个黄色的鞋盒很漂亮，我的那些本子很珍贵。有一天我放学回来，鞋盒不见了，只剩下了本子、钢笔和散落在枕头上的东西。我追问爸爸，他说不知道。我哭闹了很久，他说是表姨来抱小猫仔的时候，拿那个盒子倒出来，装着小猫带走了。那天我哭到了半夜。 那是我小心翼翼守护很久的东西，却被随便拿走了，我很委屈，到现在也耿耿于怀。然后我有两个孩子，他们稍大一些的时候，我就给他们买了带密码锁的收纳盒，让他们把自己心爱的、不愿分享的东西都妥善收好，锁起来。有次客人的孩子要拿走二宝的白色塑料自行车，我及时把玩具从孩子手里夺了回来。 我说这是我的二宝最爱玩过家家的玩具，对不起，不可以给你。我的大女儿喜欢周深，房间里摆满了她收藏的周边。有次亲戚带孩子来访，我就把她的房门锁死了，警告不可以进入她的房间。在这件事情上，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要帮我的孩子们守护好他们自己心里的那方天地，不能让她重蹈我当年的委屈。我跟你们讲过。 我从大一从天津师范大学回家，我看我的房间怎么看怎么不对劲，特别整洁，但我也没发现什么。我睡到半夜一点突然坐起来了，就从梦里坐起来了。我知道哪儿不对了，我有好多好多毛绒玩偶，就是我自己攒的，我爸给我买的，或者我妈买的，我朋友送我的。然后我屋里一个毛绒玩具都没有了，得有三四十只都不见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19岁，我舅舅家的孩子比我小16岁，他3岁，是个男孩。我妈把我所有的毛绒玩具都送人了，然后我就哭，我说我的玩具呢？我妈当时值夜班，我把电话打到管理局去。半夜1点，我妈说你干什么？我说我屋里的那些娃娃你都放哪去了？ 他说你都上大学了，你还玩玩具吗？我全部都给你送人了。所以就你们喜欢的万女士啊，就这。我说那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我朋友给我录音，就里面有录了声音，录了话的兔子。你知道我多喜欢那些玩具吗？恨不得每天都摸一遍。什么都可以去想。 他说：“哎呀，你大半夜能不能不要跟我闹腰啊？我明天去你舅舅家给你拿回来不就是了吗？”可是已经半年了，你知道我最珍视的那只当时特别流行的大大的毛绒猪，1米多长，我放在床上当靠着读书的那个垫子的。我舅舅不是，他那时候开书店嘛，是沿街的，他儿子就把那只猪在大马路上骑着。 我去哭着去，哭着回来的，什么都没拿回来，特脏都。小男孩，你说他是小男孩，他不喜欢毛绒玩具，他也不需求。我妈干嘛要把我屋里所有的玩具都给别人呢？然后就因为这个，我跟他吵了无数的架。他最后肯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

红源的这件事儿，我也不是第一次听了，也是他心里没有翻过去的。他说是一把玩具枪，小时候春节，家境不错的小伙伴用压岁钱买了一把玩具枪，我的压岁钱要全数上交给爸爸妈妈。大伙儿都很喜欢那把枪，轮着玩，轮到我的时候，上膛的位置卡得很紧，我用力一拉，塑料小把手断开了。小伙伴哭着找我爸告状，我爸什么都没问，当着所有人的面踹了我两脚，掏出5块钱赔给对方。我哭得撕心裂肺，仅仅是因为一把玩具枪，就在众人面前被狠狠毒打。后来我才知道，那把枪原本就已经裂开了，我不过是那个恰好撞上的倒霉蛋。一晃30多年，那一幕依然在我的心里，那道疤现在还会隐隐作痛。

任小平问他说，康，万女士为什么不懂你呢？难道她不听你的节目吗？对呀，就像小的时候不去参加学校的家长会，不去看我去主持的各种艺术节一样啊，她觉得这是日常操作啊。谢谢你，是你的单纯给了。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的工作都让你们感觉很自豪啊？但是我妈不，我干妈的女儿是个空姐，她觉得空姐的工作远比我的要体面。这是我工作第一年她传递给我的价值观，我当时都觉得工作还分这么多种类吗？不都是实现自我价值带给别人服务吗？所以所有亲子关系的矛盾都不是一天导致的。你们去周六可以问问他，万女士，青岛97.0，你为什么不听他的节目呢？你说你不理解他为什么跟你无法相处，不让你来看他，也不愿意去见你。97.0是青岛收听率这么高的一个调频，难道你不听他节目吗？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摆在这里，所以不要去叫醒一个装睡的人。请你把我的手握紧。很多人都说你妈妈可爱你了，就是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什么感觉。

张万兰说，世上无难事，只要敢放弃。这一页翻不过去，把书撕了不就行了吗？一定有最美丽的风景，哦，都不要放弃，都别说灰心，不要过。小熊说，这个话题我好担心，康是个共情力那么强的女孩，我怕她今天哭到泣不成声。她刚做完手术还没有完全康复，情绪波动太大，对身体特别不好，好心疼，好心疼我们的康。翻不过去的那一页，那一册，那一篇，每个字都浸泡在泪水里，每一笔都站着比墨还暗淡的情绪。我也有许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爱说出来。我能用语言与人表达的都是轻描淡写的故事，沉甸甸的，我愿意让它沉下去，压在心底，没浓没淡，没消失，没变过，只是我看待他们的态度已悄然发生了改变。我没有魄力，也不舍得连书一起撕了，因为那里面不只有委屈，也有爱，有恨，有无法言说的一切，也有一些无法辨别是对是错，满是纠结的存在。存着吧，是经历，也是过往，是刻在骨血里的部分，是拼凑成如今这个我的碎片。不必强迫自己。强迫自己和那些过往彻底和解，也不必逼自己全然遗忘那些辗转难眠的夜晚，吞下的情绪，说不出口的心酸真实存在过。不必反复翻开它，也不用刻意撕毁它，就把厚厚的那本书安放在心底最深的角落，往后的日子你要写新的篇章啊。允许故事安静地留在那儿，带着所有的悲欢，继续走花路吧。

元气满满说，我已经活到了连祥林嫂都能共情的年纪。我也像个祥林嫂一样，反复和我的朋友们讲我爸爸离开的那一天。我跪了无数次，磕了无数个头，我没哭。我觉得没什么可哭的，我的情绪被堵住了。后来的很多天，我去到曾经带爸爸去的地方，看到景色我会哭。 吃到爸爸给我做过的家常饭，我会默默哭；听到和爸爸有关的过去事儿，我会哭。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大哭过一场。直到那一天，过了三年之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想起他太沉默寡言，从来都不说。有一天，我睡着了，他偷偷帮我去给我的电动车充电，我嚎啕大哭。 那个偷偷爱我的人不在了，愿天堂没有疾病。爸爸，你在那好好的。有一个男人，50多岁了，他妈妈生病到去世中间有一两年吧。 他挺坚强的，他妈去世他就没哭，然后大概过了20多天吧，他回到他妈住的地方，然后打开冰箱，里面是他妈妈活着的时候给他做的10几瓶西红柿酱，因为他最爱吃那个酱。 拌面条吃，他就坐在冰箱下面，哭了好几个小时。

我最后一次见我的姥爷就是在我半年之前给你们讲，我说我跟我妈的那个对象的儿子在青岛的海边吵架，就因为我点了个酸辣白菜，他一进屋把凳子给踢飞了，说他已经点了嘎辣炖白菜，为什么我还要点一个酸辣白菜呢？我说因为我不吃海鲜。他说可是已经有一个这个菜了，为什么还要再点个白菜呢？我说你是差钱还是差事儿？如果你差事儿，我们两个可以吵一架，如果你差钱，今天的饭可以我请。他就又踢翻了一个椅子，然后他爸听见了就进来说，我说什么叫差钱差事儿？你还是主持人呢，你怎么说话的？然后我觉得我妈一定会向着我的，然后我妈进来以后向着他，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就是不吃海鲜，你的嘎啦炖白菜我没法吃，我点了酸辣白菜浪费了12块钱，真对不起。然后我就打车从崂山的海边打到青岛火车站走的，改签了我的火车票。然后我最后的时候就是在那个饭店门口看着我姥姥姥爷，我说你们好好的呀，我就哭着抱了抱他们，因为当时他们在油田东营已经住了2个多月，要从青岛玩上一个星期然后就回陕西了。那时候我姥爷已经80岁了，我就抱了抱他，我说我走啦。然后我从海边走的时候，我想我不会这是我见姥姥姥爷最后一面吧，应该不会的啊，我就安慰我自己。然后时间一下就拉长到3年后，然后姥爷就突然去世了。然后我就很恨我妈，我就从那一天翻不过来。我就觉得一个人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批评你的女儿，向着她的儿子说你还主持人呢，你怎么说话的？你怎么可以向着他们呢？然后我就吵架的时候跟她说，然后我妈就哭着跟我说对不起，但是我就是没法原谅。我是个主持人，我不能吵架，对不起。

尔说，那些翻不过去的山，打不开的死结，得不到的爱，就让它烂在那里吧，老娘我不要了。对，这句话我也一次一次在心里说，就是哪怕你给我的和给别人一样我都不要了，别说你给不给我了，就不是偏爱我都不要了。汪峰的歌，那年我5岁。

家都在平台说很心疼我，但其实那个叔叔家的哥哥人特别好，我跟那叔叔吵了无数架了，我甚至在他面前说你别给我倚老卖老，把他气死了快。我反正是不吃那种亏，就是不行就来吵上一架，吵上一架8个月12个月不见无所谓，我妈跟你过又不是我跟你过，但我跟哥哥的关系真的很好，他就是很直，他没什么心眼，他很善良。哥哥也是个命很苦的人，他在新西兰读书的时候，他妈妈在他读大二的时候突然去世，他失去了母亲，所以他也很没有安全感。十年后我成了个大孩子，就是你知道吗，你后来长大到你可以原谅很多东西，你可以原谅任何人对给你的伤害，哪怕是你的对手、你同事、那些背刺、那曾经是朋友的人都可以原谅，但是你却很难原谅你的爸妈，这个真的很难啊，怎么办？就不是我胸怀不够，是我觉得可能我还没有修行到。

0: 云上快乐说，康，不知道是我太有共情，还是感觉你太苦，我坐在车里为你哭。不用为我哭，你只知道我受了伤害，却不知道那么多人爱我。下周一见，我是康，周六我们在青岛的见面会，能来的一定来好吗？我爱你们。能怼万女士的一定帮我多说几句啊。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 Nice。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4: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21。
0: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山东男篮在昨天正式对外官宣了王蓝钦加盟球队。在他正式加盟山东队之后，山东高速男篮集齐了三名 CBA 选秀状元，一名选秀榜眼。他与山东高速签下的是一份长达4年的协约，最快将在 CBA 夏季联赛青岛站的比赛中正式亮相。昨天泰山已经抵达了上海，本轮比赛泽卡复出，山东泰山进攻端阵容更为齐整。马德鲁加和谢文能停赛，按照安排今天出席赛前发布会的是唐田和瓦科。明晚的19:35，中超联赛第25轮，山东泰山将在客场挑战上海申花。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将在明晚的19:30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欧冠附加赛的全部阵容在今天凌晨已经结束，新赛季的欧冠正赛36支参赛球队全部产生。本赛季的欧冠联赛抽签仪式定在了北京时间8月28号的0点整。2026美加墨资格赛，4名中国选手集体闯关，最先登场的是郑钦文，他以6-1、7-6直落两盘，战胜了法国选手布雷尔。而另一场女单比拼，袁月是以6-3、6-2击败了阿芙杰耶娃，同样晋级决胜轮。男单赛场，布因朝克特是以2-6、4击败了克罗地亚选手戈约，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同样直落两盘，以2-6、3击败奥地利球员诺伊迈尔，四人均顺利晋级美网资格赛决胜轮。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
4: 气象1021。
0: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我省大部会有雷阵雨。临沂、日照和潍坊南风2-3级，全省各地北风3-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达7-9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22度，白天的最高气温33-31度，沿海27度。 接下来是好音乐继续陪您在路上，就听好歌不听话。下周一下午的17点，小康会继续接你下班。欢迎大家添加我们的粉丝群第六次告白，1520722-7841，1520722-7841，1520722-7841。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电力来，我们现场电力。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8: Rubik's Cube Music。

0: snow.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 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

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被罚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

0: 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 身体里那

0: 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啊，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得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啦，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 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说是一个，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 快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不少，看的疑难杂症最多，普通的小来小去的病也不少。无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老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对不对症，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些疑难杂症，那药更是吃的没头了。吃药赶上吃饭了，家里的药盒子都落成山了，今天这个药吃点，明天那个药吃点，一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这不行。先不说药贵不贵，人不是机器呀，什么药一股脑往肚子里送，那人受不了啊。有患者曾经和我说，胡老，这药不吃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是恶化。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但是咱们也不能乱治，咱们得找准办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药吃，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钥匙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病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本来好好的人，吃完药就给吃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 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辩证，没病没灾，多活那么10年20年，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就是这个原因，这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用上一定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您还天天给它上肥，看上去是对它好，其实反而把它害了，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病是啥呀？就是人体的身体平衡被打破了，咱们就用中药把这个平衡给调整过来，这就行了，人体都正常了， 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他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他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7天的生命，因为您从娘胎里带来的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7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70-80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打太极溜溜弯，偶尔还能晃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啊，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家家都用的煤气罐，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精血呀、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调回来。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不就完了吗？和谐了，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能做到这样，别的药做不到吗？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您看，我就是咱们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胡家老高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给治好，给大家伙用半年-1年的时间把病给解决掉就行了。用上看不着量，那就另请高明。不是我夸海口，我这辈子治的病基本上患者最后用完都是点头，很少摇头的。但是
0: 您要是难为我说骨头折了能不能接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都是一些慢性病，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第一就是急症，这边腹痛难受，哪个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赶紧去医院去解决去。第二个就是心里没底的，不信任的，为啥别用？我这样的患者也见过不少，您看吃了半个月刚见点效果就不吃了，和我说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啊，其实再吃半个月一个月的，您再看看明不明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呐，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世界上没有那种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那里面说得好啊，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啥意思？走一百里路，您以为走五十里就算一半了，那不对，其实走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这十里是最难走的，越接近成功那是越困难的，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几个月半年给他解决掉没问题，但是您吃到俩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一个月的，把病就彻底解决掉，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这一个月他就不吃了，结果这病情又反复，还得来继续吃，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十几年才形成的病，你想十天八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长城它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它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吃饭喝水总呛，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药就别吃了，解决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快一些的，起码要比，但是
3: 有的患者走路一条腿直画圈，那想要把这个症状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世界上也没有神药，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当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人不是机器，设定个程序到期就能完成，只是大多数患者都是这样，有的可能身体状态好，恢复的就快一些，有的可能就晚一个月半个月的，这个大家伙别较真儿，咱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化，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治病找的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您就往前走就行了。这就像跑步似的，同样是往终点跑，有的人呢腿脚快，步子大，身体好，那跑的就快，到终点也就快一些。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好，劲儿也不是那么足，那就跑得慢一些，但咱们只要坚持，那就能达到终点。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因为它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就不错了。谁能想到现在一年四季想吃青菜都能吃得上，还便宜，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确实就成现实了。我们小时候想去哪儿，得坐大客，坐火车，火车也不是哪儿都能通，到一个地方，火车咣啷咣啷好几天才能到，慢呐。现在高铁都不用取票了，网上买完票，拿身份证一刷就上去了，原来得坐一天，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谁能想到还会有高铁，感觉火车就挺快了。我那时候行医用的人少，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传不出去，药好不好，是好，用上就有改善，但是知道的人少，产量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有古方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开始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 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儿就能给您带来希望。您永远低着头，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快乐，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抬头往前面看看，多走几步，眼界一开阔，心也就开阔了。无论什么病，这都好解决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就去解决，有病就去治。病来降挡，水来土掩。人这一辈子，祸福无常，来去随缘，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失去家人，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这一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人这一生啊，心里别有太大压力，简简单单最好。您看，人字构造多简单，就是一撇一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是在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太复杂，太繁琐，把心理上的负担都卸一卸，简简单单的，心里面亮堂了，病也就有见谅那一天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5: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唱起。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9: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0: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11: 夜话
10: 也疯狂，
11: 也疯狂。
10: 这里的话题热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每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一起在体坛夜话里聊一聊当下最热辣的体坛话题，说一说那些最有意思的体坛故事。北京时间8月28号到29号，2026赛季的中超联赛第25轮比赛即将展开争夺。赛季进入尾声阶段，除了冠军之争已经基本确定，亚冠和降级名额依旧悬而未决。本轮已经10轮不败的北京国安客场将挑战大连英博，同分的青岛西海岸客场迎战保级球队天津金门虎。英博、国安、西海岸同分，三队将迎来亚冠之争的关键战。降级区的青岛海牛迎战武汉三镇，这场榜尾保级大战对海牛来说将是一场生死大战。山东泰山队将会客场挑战上海申花，上海申花上轮比赛5-4险胜成都荣城，积分榜上他们以11胜5平8负、进47球、丢42球、积28分的成绩排在第9名。米洛耶维奇拿到了他上任申花后的首胜，不过过程非常惊险，若不是阿苏埃的超神发挥，结果如何并不好说。而通过比赛依旧没能看出米洛耶维奇给申花带来了多大的改变，此役又对上了处于争夺亚冠席位关键时期的泰山队，申花主场想要拿下对手并不容易，再加上下周中关键的足协杯1/4决赛，米洛耶维奇或许会有别的想法。而山东泰山队这边上轮比赛0-2输掉了齐鲁德比，积分榜上以12胜3平9负、进42球、丢40球、积33分排在第6名，输掉了关键的亚冠席位之争。比赛中马德鲁加还吃到了红牌停赛，本场比赛对阵申花难度增大。同样的，泰山队下周中也有关键的足协杯比赛，对手还是上海海港，主帅唐田或安排替补出战力拼足协杯，不过一旦联赛和足协杯双双告负，那就意味着泰山队本赛季将正式4大皆空。大连英博将会在主场迎战北京国安，大连英博上轮比赛客场1-0击败了重庆铜梁龙，积分榜上他们以11胜3平10负、进35球、丢40球、积36分的成绩排在第4名。结束了3连客的密集魔鬼赛程，大连英博终于回到了主场，不过他们又将面临着抉择，是冲击足协杯还是联赛争夺更好的名次。不过似乎过往的经历已经给出了答案，英博大概率会在与国安的比赛中采取轮换阵容出战，从而全力备战足协杯。对于球队阵容来讲，双线作战确实无法保证成绩。北京国安这边上轮比赛3-3战平了云南玉昆，积分榜上他们以11胜8平5负、进48球、丢32球、积36分的成绩排在第2名。尽管无缘5连胜，但是国安依旧保持着10轮不败的傲人成绩。与英博一样，下周中国安也面临着足协杯的影响，但是由于对手较弱且主场换到了工体，对于国安来说几无影响，晋级也是时间问题。反而是本场对阵英博将考验到蒙哥马利怎么调整，是全力出击还是轮换部分球员。当然从整体实力和球队斗志求胜欲分析，国安无疑是占据巨大优势的。深圳新鹏城将会在主场迎战上海海港，深圳新鹏城上轮比赛1-1战平了浙江队，积分榜上他们以8胜3平13负、进33球、丢43球、积27分的成绩排在第10名的位置。目前新鹏城仅落后海港2分，因此本场比赛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反超的机会。不过就像此前遇到的问题一样，新鹏城在面对实力稍强的队伍时状态并不稳定，且中场伤病较多，拦截能力下降，球队至今在中超还从未赢过海港，足协杯又被对手淘汰出局，尽管握有主场之力，但是想要打破不胜魔咒恐难实现。上海海港这边上轮比赛2-1逆转击败了青岛海牛，积分榜上他们以9胜7平8负、进39球、丢33球、积29分的成绩排名第8位。近4轮比赛海港取得3胜1平，状态持续走高，并且吴磊也打破了长达161天的进球荒。海港目前唯一的困扰就是面临1周多赛的密集赛程，
且都是客场作战，但是依照穆斯卡特的性格以及过往的战绩，海港并不考虑在新鹏城的比赛中轮换，全力出击，唯有整胜。青岛海牛将会主场迎战武汉三镇，青岛海牛上轮比赛1-2被上海海港逆转，积分榜上他们依旧以6胜3平15负进32球丢46球积14分的成绩排在垫底的位置。海牛遭遇了7连败，近5轮比赛仅打进2球，看似基本上锁定了一个降级席位，但实际上海牛依旧有机会上演奇迹。首要条件就是赢下本场与三镇的保级大战，一旦输球，那么海牛大概率彻底丧失保级希望。毕竟三镇少赛2场，此役中场罗森文迎来解禁，可以暂时缓解球队中场薄弱的问题，但是多名外援的伤缺还是困扰着球队。武汉三镇这边上轮比赛0-0战平了天津金门虎，积分榜上他们以4胜9平9负进30球丢38球积16分的成绩排在倒数第二位。没能赢下与金门虎的保级大战，三镇再次碰上了与海牛的又一场生死战。对于三镇来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2场补赛之中，越快确立保级优势，越能对球队状态有激发作用。因此三镇至少不能输掉本场比赛。此外，三镇还需要解决进攻转化率的问题，上轮对阵金门虎，全场28次射门难进1球。浙江队将会在主场迎战云南玉坤，浙江队上轮比赛1-1战平了深圳新鹏城，积分榜上他们以8胜6平9负进34球丢40球积25分的成绩排在第11位。球队暂时止住了2连败的颓势，不过战平新鹏城并不能说明浙江队状态回暖，毕竟若不是新鹏城自身换人调整问题，浙江队恐难拿下比赛。坐拥米特里策等大腿级别的外援，浙江队前场却始终难以形成良好配合，聚是一盘沙，散是满天星。新援卡多索就直言，在默契方面，全队在进攻端确实还有待提高。如此看来，浙江队需要为下赛季多考虑考虑了。云南玉坤上轮比赛客场3-3战平了北京国安，积分榜上他们以10胜5平9负进49球丢45球积35分的成绩排在第5名的位置。再次面对旧主乔迪的玉坤，大概率还是会在客场打出攻势足球。至于防线的问题，只要能比对手多进1球就能赢得比赛。不过玉坤的防守能力恐怕并不能让他们维持太久的亚冠争夺希望，毕竟还有6轮中超就要结束，玉坤丢球数排在第2，长此以往，玉坤的成绩并不能有很好的提高。天津金门虎对阵青岛西海岸，天津金门虎上轮比赛0-0战平了武汉三镇，积分榜上他们以7胜7平9负进32球丢30球积18分的成绩排在第14位。没能拿下与保级直接竞争对手之间的比赛，但好在排名没有变化，金门虎球员可以接受这个结果。本轮金门虎将开启一波3连主的赛程，这是球队拿分的绝佳时机，能否摆脱降级区的危机就看着三场主场的比赛。不过金门虎太过依赖反击的方式进攻，如今碰上防守稳健的西海岸，在场面上可能并不会好看多少。青岛西海岸上轮比赛2-0力克山东泰山，积分榜上以8胜12平4负进28球丢29球积36分排在第3名，又是一波6轮不败。在国安和英博都有足协杯的干扰之下，西海岸才是最有可能冲击亚冠名额的那支球队。但上轮比赛彭新力染红，阿吉兹受伤离场，此役客场作战恐无法以全主力应战，但从整体实力上来看，西海岸还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成都荣城将会在主场迎战辽宁铁人，成都荣城上轮比赛4-5不敌上海申花，积分榜上依旧以14胜6平4负进49球丢29球积48分的成绩领跑。近8轮联赛，成都队仅赢下了1场，球队状态一直处于低迷。对阵申花的比赛，尽管进了4个进球，但也是在大幅落后的情况下才爆发出的战斗力，这并不能作为本轮比赛的参考。
尤其是防守端，多名球员不在状态，如果再不赢球，不排除在末轮阶段被身后球队追上的可能性。就算最终仍然夺冠，但主帅约翰·阿洛伊西的前景也不被外界看好。辽宁铁人上轮比赛4-4绝平荷兰队，积分榜上他们以7胜4平12负、进33球、丢39球、积25分的成绩排在第12名。辽宁队遭遇3轮不胜，但是球队并非状态持续低迷，节节败退。而在上轮逆转绝平之后，球队的精神面貌、竞技状态已经大幅回升。本轮徐正源首次回到老东家的主场，自然想证明自己，但辽宁队阵容依旧不完整，想要拿分还有一定的难度。河南队将会在主场对阵重庆铜梁龙。河南队上轮比赛4-4遭遇辽宁铁人的绝平，积分榜上他们以8胜6平9负、进31球、丢33球、积24分的成绩排在第13位。河南队遭遇4轮不胜，并且更加严重的是，近2轮比赛河南队竟丢掉了8球，双外援中卫组成的防线突然崩溃。但其实这不单单只是后卫的问题，从中场开始，河南队就出现站位和拦截的问题，大比分领先后被追平，士气上的影响恐怕也会延续到本轮对阵铜梁龙。但利好消息是，球队进攻线保持了不错的状态，尤其是中锋古斯塔沃，这对于破解铜梁龙的铁桶阵有不小的帮助。重庆铜梁龙上轮比赛0-1不敌大连英博，积分榜上他们以7胜9平8负、进25球、丢28球、积30分的成绩排在第7名。铜梁龙遭遇8轮不胜，排名一路下滑。目前

界对他的要求更高。三连胜之后迎来了败仗，泰山队争夺第二，失去了主动权。米洛耶维奇则是不熟悉中超，第一场完败，第二场激活了阿苏埃，完成逆转。而28号的中超第25轮，上海申花主场对阵山东泰山队，两队旗鼓相当，都需要一场三分。由于5天之内要踢2场比赛，战完申花之后，9月1号回到主场足协杯迎战上海海港。考虑到球员需要跟队保持训练，停赛的马德鲁加随队前往了上海。上一场与西海岸的比赛，两支球队最后时刻发生冲突，彭新立面对旧主非常激动，被红牌罚下。赛后解释，泰山队球迷也不买账，马德鲁加的停赛给唐田出了难题，中场又要重组。在此前2-1战胜金门虎的比赛中，后腰黄正宇停赛，唐田则出了一个奇招，高准翼客串后腰，效果是不错的，并且他具备万金油的属性。在临场换人、辩证等方面有更多的选择。上海申花同样没有外援后腰，上一场米洛耶维奇更是让38岁的吴曦踢单外援、单后腰，中场防守强度不足，导致了球队丢了4个球。打进5球，一部分原因是成都的后卫太差，并非申花的战术得当。输给青岛西海岸的比赛是值得总结的，中场没有出球点，外援单打独奏，早早的丢球，泰山队始终属于追赶者，将主动权交到了对手的手中。泰山队需要先取得主动权，目前队内中场具备有出球能力的只有年轻的小将伊木兰，或许是因为体能的原因，唐田只让他替补出场，伊木兰更适合踢先发制人，踢首发45分钟要比替补更合适。作为一名本土主教练，唐田的定位始终是代理主帅，想要转正需要用成绩来证明。提申花的比赛要避免连败，客场至少要带回1分才算合格。泽卡伤愈复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球队的进攻问题。不只是山东泰山队，中超球队能上几名外援攻击手，决定了进攻的效率。谢文能缺阵，买乌狼李晓恒有望首发，申花5外援齐整，主场作战目标必然是2连胜。泰山队今年属于过渡期，韩鹏执教高开走低走，不得不换帅，唐田的执教压力较小，所以对于年轻球员的使用更加大胆，顾虑也更少。过去的几场比赛，泰山队每一场至少能够有5名 U21 球员出场。王大雷本场应该是继续缺阵，于金勇继续首发。上一场出击失误交了学费，本场要吸取经验教训，若再失误，王大雷也许真的要回来继续守门了。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今天中超联赛上海申花对阵泰山的新闻发布会是进行，米洛耶维奇和韩佳文是出席发布会。对于本场比赛，韩佳文表示，这一周让我们有了相对充足的备战时间，有更多的时间理解战术要求和安排，希望延续上一场比赛的表现，在主场拿下胜利。米洛耶维奇谈到比赛时直言说，在此我还是想表达一下，对于上一场比赛比较满意。当然这场和山东的比赛也很艰苦，我们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队员们十分努力，希望他们可以体现好的表现。上一场比赛后，米洛耶维奇提到球队防守出现问题，他带队两场比赛丢了七个球，之前申花和泰山的两场比赛也是丢了七个球。当被问到如何在防守端提升球队的表现时，米洛耶维奇给出自己的答案，他说，我们短时间内想要解决防守问题也是比较困难，这两场比赛我们七个丢球可能更多的是防守个体出问题造成的，我们希望把我们的防守体系稳定下来，然后通过训练提升球队的整体防守。作为申花的新帅，米洛耶维奇带领申花两场比赛一胜一负，这是他首次带队对阵山东泰山。当记者提问米洛耶维奇对泰山队的特点有哪些了解，对哪些球员印象最深，对此米洛耶维奇表示，可以这么说，山东是攻守平衡的球队，山东是中超的劲旅，他们的锋线的外籍球员能力很强，因为我到中超的很短，名字可能我还不是很清晰，山东是很强的球队，这场对我们来说是极其严峻的考验。而在接下来进行的山东泰山队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唐田带着外援瓦科出席了赛前的发布会。瓦科是直接开门见山，直言自己非常清楚来到申花主场踢比赛难度有多大，接下来的两场比赛每一场都至关重要，两队所有人都已经做好了十足的准备，就等着场上拿出最好的状态拼下胜利。唐田也是坦言，球队这段时间一直在连续的客场奔波，所有队员都非常辛苦，但上周的训练质量非常高，全队的精神面貌和队内的氛围都处在非常好的状态里。他也不回避申花换帅之后带来的变化，直言对手新的战术打法可供参考的资料并不多，这场比赛两边都没有太大的成绩压力，反而更有机会给球迷奉献出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而针对外界最关心的九天三赛的赛程安排，唐田也没有藏着掖着，直接给出了自己的优先排序，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球队都会尽可能的派出最强的阵容出战，这是对中超联赛的尊重，也是对所有到场支持的球迷的尊重。如果一定要分出轻重缓急，9月1号对海港的足协杯比赛是最重要的，9月5号的联赛也不容有失，但这场和申花的比赛，泰山队也绝对不会随便应付，一定会尽全力打出自己的东西。这次特意带瓦科出席赛前发布会，唐田也给出了最直白的解释，这是对瓦科之前出色表现的肯定，也是对他的一种激励。他直接放话，等到这场比赛的中场哨吹响的时候，瓦科会用自己的场上实际表现，让所有泰山队的支持者再也不会去羡慕其他球队的外援。他自己也非常期待瓦科在这场比赛里拿出炸裂的发挥。瓦科自己也补充，去年在这里比赛的经历让他印象特别深刻，这一次回到这块场地是全新的机会，全队所有人都要全力争取一个最好的比赛结果。此役泰山队的泽卡将正式复出，让进攻端的阵容更加齐整，马德鲁加和谢文能停赛，刚好可以专心备战足协杯，李元一有望重回后腰首发，买乌狼大概率顶替谢文能出现在边路，五名外援全部随队抵达上海，这场申花和泰山的强强对话注定会踢出不一样的火花。而随着赛季的深入呢，球队的伤病和停赛问题愈发显著，这对主教练唐田的排兵布阵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尤其是马德鲁加和谢文能的双双停赛，让这场
申鲁大战的走势变得扑朔迷离。本场比赛的时间正值赛季的关键节点，球队的状态与战绩都至关重要。上海体育场作为主场，申花队拥有主场之力，球迷的助威无疑会是他们的动力，但是这场比赛会有多少球迷去助威，目前是个未知数。对于泰山队而言，客场作战的艰难已是不争的事实。马德鲁加因红牌停赛而缺阵，他在中场的拦截和出球能力至关重要。与此同时，边路的谢文能因累计黄牌停赛，失去了中前场的连接器。这两名球员的缺席无疑让泰山队在中场的攻防两端都面临巨大压力。上轮对阵青岛的失利已经让球队饱受打击，如今再遭此困扰，能否调整状态迎接挑战成了唐田必须解决的问题。从数据上看，泰山队在传球成功率和跑动的热区图上都显示出了一定的优势，但当核心球员缺阵时，这些数据的价值将大打折扣。特别是在对手申花队的高位逼抢战术下，泰山队的中场必然会受到严峻的考验，若无法有效地控制中场，后防线将暴露在快速突破的风险中。尽管申花队近期在对国安的比赛中遭遇到了惨败，但在换帅后他们的状态有所回暖，面对泰山队的中场薄弱，申花队很可能采取高位逼抢的战术，试图从一开始就施加压力。而在防守端，缺少马德鲁加的拦截，后防线可能面临申花的快速突破，尤其是在边路的防守上，泰山队需要谨防对手的快速反击。而在进攻端，缺乏稳定的出球点，球队想要顺畅地向前输送皮球将变得异常困难。面对停赛潮的挑战，唐田需要迅速调整战术。伤愈复出的李元一可以填补马德鲁加的空缺，而在谢文能的位置上，陈普、买乌郎甚至瓦科都能胜任。虽然替补球员的实力与首发球员有所差距，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每位球员都需要以全力以赴的态度去弥补阵容上的不足。对于泰山队而言，此役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比赛，更是全队士气的考验。球迷们期望与支持将是球队前进的动力。面对艰难的客场之战，球队必须在心理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只有通过全队的努力，才能在这场8万人的体育场较量中争取到分数。但是，到底有多少球迷会到8万人体育场，这目前依然是一个未知数。8月28号晚上，申鲁大战，泰山队能否战胜困境，展现出自己的精神，也许将是所有球迷等待的目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5: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0: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啦。
2: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4: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5: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来关注一下欧冠的赛场情况。欧冠资格赛附加赛次回合最后四场比赛战罢，正赛36强全部就位，只待北京时间周五凌晨0点在摩纳哥进行抽签。在周三晚的比赛中，丰塞卡执教的里昂主场对费内巴切无疑最引人关注。最终费内巴切首回合1-1，次回合客场2-1，总比分3-2淘汰里昂。自2008-09赛季以来首次打进欧冠正赛，完成了穆里尼奥执教时未能达成的目标。当然了，只要看一下费内巴切现在的阵容就一点不会感到意外。埃德松、塞梅多、施克里尼亚尔、阿克、坎特、冈杜奇、格林伍德、塔斯利卡、穆里奇、卢卡库由于加盟不久没恢复到最佳状态，本场80分钟才替补登场。比赛前半小时，土超豪门就反客为主，第24分钟由西甲阴靴韦达特、穆里奇首开纪录，4分钟后法甲金靴格林伍德助攻英格兰后卫阿奇布朗扩大比分。虽然下半场被里昂追回一球，但费内巴切最终还是顺利的完成了任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前科特迪瓦的国脚曼城中场亚图雷在6月中旬成为了布拉迪斯拉发的主帅，第一次独立执教一支职业球队。此前曾执教热刺青年队，在沙特国家队担任曼奇尼的助教，而仅仅2个多月后，他就带队在欧冠资格赛以4胜2平的战绩成功杀入正赛，加上联赛的4连胜，亚亚的球队目前开季10场不败，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带队参加欧冠正赛的非洲籍主教练。那么欧冠正赛联赛阶段的36队的抽签分档也已经确定，第一档球队法国的巴黎圣日耳曼、德国的拜仁慕尼黑、西班牙的皇家马德里、英格兰的利物浦、意大利的国际米兰、英格兰的曼城、英格兰的阿森纳、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和西班牙的马德里竞技。第二档球队为德国的多特蒙德、意大利的罗马、葡萄牙的里斯本竞技、英格兰的阿斯顿维拉、葡萄牙的波尔图、英格兰的曼联、比利时的布鲁日、西班牙的皇家贝蒂斯、荷兰的埃因霍温。第三档球队来自于荷兰的费耶诺德、法国的里尔、挪威的博德闪耀、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德国的莱比锡、西班牙的比利亚雷亚尔、土耳其的费内巴切、乌克兰的顿涅茨克矿工和土耳其的加拉塔萨雷。第四档的球队来自于捷克的布拉格斯拉维亚、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德国的斯图加特、希腊的雅典 AEK、 奥地利的林茨、意大利的科莫、法国的朗斯、挪威的维京和阿塞拜疆的萨巴赫。联赛阶段36支球队将按照欧足联俱乐部积分被分为4档，每档9支球队，每支球队在联赛阶段会与8个不同的对手进行比赛。这8个对手由4档中的各2支球队组成，其中有4个主场和4个客场。联赛阶段一支球队不会遭遇到自身所在足协的对手，此外来自于同一个其他足协的对手不会超过2个。在抽签过程中，36支球队都将被人工随机抽出，然后由抽签软件随机生成该队在联赛阶段的8个对手。抽签软件在生成对手过程中也将确定主客场的分配。一支球队在与每个档位的2个对手交手时各有1主1客。联赛阶段的比赛，胜一场积3分，平一场积1分，失利无积分。8轮比赛结束后，所有36支球队将根据积分进行总体排名，位列前8名的球队直接进入淘汰赛阶段，位列25至36名的球队将被直接淘汰。联赛阶段被淘汰的球队不会参与欧联杯的比赛。位列9至24名的16支球队将2-2对决，进行2回合的淘汰赛附加赛，决出另外的8个参加淘汰赛阶段比赛的名额。其中位列9至16名的球队将成为种子队，在淘汰赛附加赛中先客后主。16强全部产生后，淘汰赛阶段比赛的赛制与此前相同。在联赛阶段位列前8名直接进入淘汰赛的球队
将在八分之一决赛抽签中成为种子队。八分之一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与半决赛为主客场两回合制，决赛为单场决胜。而费内巴切这次是很幸运的，再次回到了欧冠的正赛。说实话，剧本呢看着有点眼熟，客场2-1，总分3-2，惊险晋级。欧冠附加赛这东西永远比正经联赛刺激多了，因为一步之遥可能是天堂，一步踏错就是地狱。费内巴切是把自己从悬崖边上拽了回来。首回合1-1，这场球从一开始就写着残酷两个字。在里昂的客场，平局等于淘汰，所以穆里尼奥的球队其实没有任何退路。你敢压上去攻吗？一旦被打反击，后防直接崩溃。但是你不敢压又没法赢，这种球怎么踢？教练组估计吵了一整夜。第24分钟，维达特·穆里奇头球被扑后补射打入，这个进球价值连城。慢动作回放，球打在门框上弹回来的那一瞬间，整个球场大概有几百秒的死寂。然后费内巴切替补席上的人全部冲上了草坪，这个球来得太关键了，关键的让人手里出汗。然后第28分钟，格林伍德开出角球，布朗头球破门，2分钟之内连进两个，这节奏谁顶得住呢？里昂的球迷从开场那种主场气势一下变得鸦雀无声。看过不少这种比赛，球迷脸上的表情从自信到不可置信，往往只有一个角球的距离。但足球从来不是这样的故事模板，你以为事情结束了，第61分钟，福法纳一记漂亮的凌空射门，里昂扳回一城。这一刻整座球场又沸腾了，里昂的球迷觉得有戏了，他们开始疯狂呐喊，仿佛已经看到了反转的可能性。而这一球之后，比赛就变样了，双方都在等，费内巴切不敢再大举压上，里昂则只能孤注一掷，那种窒息的紧张感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每一脚传球都像踩在刀尖上，每一个回防都像是救命稻草。最终哨声响起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费内巴切的球迷哭了出来。18年，上一次打进欧冠正赛还是08-09赛季，那个时候穆巴拉克还在执教埃及， iPhone 才发布了1年多，整个世界都和现在不一样，但足球的记忆不会老，他就在那里等着你。说到穆里尼奥，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点，他曾经连续2个赛季带领费内巴切冲击欧冠正赛，结果都失败了。那次失败之后，他离开的时候那个表情，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种不甘和疲惫。18年，3代人，多少教练来了又走，只有这座欧冠门票始终遥不可及。但这次不一样，这次费内巴切做到了，他们证明了那些年的等待不是白费，那些遗憾和不甘最终酿成了今晚的烈酒，虽然辛辣，但后劲儿十足。不过真正的戏剧性还没有结束，赛后的那一场冲突才是真正让这场比赛被记住的原因。贡多奇在里昂球迷面前疯狂庆祝，赛前竖了中指，你说这是体育精神吗？我不这么认为。你说这是人性吗？有点太真实。你可以批评这种做法，但它背后藏着一种东西，一种积压了太久的情绪释放。对于那些远道而来的土耳其球迷来说，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他们不想假装大度，也不想装作无所谓，他们就是想让对手知道，我们来了，我们不怕事儿。欧冠的门槛从来不是只有实力，还有心理素质。费内巴切在这场心理博弈中赢下了关键一分，他们在客场顶住了压力，拿到了胜利，然后在那一刻彻底释放。至于赛后的冲突，我认为这是对足球原始激情的一种回归，虽然不体面，但是足够真实。现在费内巴切站在了欧冠正赛的门槛上，接下来的路会是怎么样，没人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他们不会再是被忽视的角色，那些曾经质疑他们的人，那些认为他们只是来凑数的人，现在都得好好的重新评估这个对手了。而这一切就是足球魅力的来源，它不会让你舒舒服服的躺在你想的那些预期里，它永远会在你以为故事已经结束的时候，突然给你一个
意想不到的转折。费内巴切这十八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漫长煎熬，充满着悬念，但最终获取胜利的那一刻，冲破梦想的那一刻，所有人都觉得这十八年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那就是值得。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4: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3: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4: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3: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4: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3: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4: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8: 这酒楼上来了一个叫佟林佟海川的小伙子，20来岁，冒充佟林。哎呦，这武术啊， 相当棒啊！去了几个小不丹弟兄都败北在当场，那么东西南北四大昆仑外加海川以及马玉国铁臂苍龙都来了。海川一打量这小伙漂亮，哎呀，有个威风劲儿啊！一问叫什么名字，小伙子说了，我叫佟林佟海川。好，佟林往前迈了一步，咱们两个交交手吧，如果你要把我打败了，我就承认你是佟林。那好，这小伙也不客气，杀啪到我的切近，伸手就是一掌。海川滴溜往边上一闪身，这小伙子连着啪啪啪就是三掌，海川杀杀杀躲过去了。这小伙子站住了，哎，你怎么不还手啊？佟林一笑，我的门派啊有个规矩，跟任何人打仗让他人三招。这话说出去，这小伙子眉峰往上挑了挑，上下打量一下佟林，微微一点头，那好了，杀！搜拔到的切近，双方管够奔佟林的双太阳穴。海川蹲身缩梗藏头，这二人是插招换式。这过去讲究拳打卧牛之地，你别看就在这个酒馆里楼上，这地方很窄，但是两个人打的紧紧贴身，特别海川的功夫是粘贴挂走围啊，贴身近战。这儿一交手，三十来个照面。不过呢，海川呢可是没用全力，仅仅拿出四层的功力。为什么呢？他想领教领教这小伙子哪个门路的，你为什么要冒充我的名字？所以他用自己的武功带着这小伙子走。哎呦，这小伙子眉峰往上挑，大吃一惊，是拼足了力气。两个人又一插手，六十来个照面，边上铁臂苍龙、马玉国还有北侠和西侠等人都笑了，二侠也乐了。哎呀，海川是让着这小伙子呢啊，想看看这个小伙子究竟是半斤呢、还是八两啊。边上孔秀也点点头，哦呀，哦，说这个年轻人还是很有两下子的啦啊，看这样还是不错的啦。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就在这个当中，海川一想，行了，该收手吧，这时间呢别拖长了，我也知道你半斤八两，不过论起你的年岁，你有这身功夫实在不易。所以海川来了个墨肘攀花，身子斜刺扎过来，紧接着来了个白猿线刀，啪，这掌可就推到这小伙的肩头上了。他可是让着劲儿呢，要如果海川真要是把那柳叶绵丝魔神掌的气功叫上来，这小伙就吐血了。就这一个阵掌，啪，动静不大，但有一点，一下把这年轻人推出去，噔噔噔噔噔噔噔，险些栽倒。边上铁臂苍龙马玉国呀，还有那过海乌龙斩大王，那对佟林这个名儿那如雷贯耳，乍闯江湖，后起之秀，别开天地，另树一帜，没见过佟林武功。那么今天跟这小伙子一交手，老头马玉国和展大旺频频点头，哎呀，真不错呀，佟林的功夫果然是与众不同。小伙子被推出几步站到这儿，谁也没想到这事情发生。小伙子看了一眼佟林，敢问您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吧？佟林点点头，不错啊啊，正是我，你究竟何许人也？这话刚说去，就见小伙子一个箭步到的切近，双膝点地给佟林跪倒，恩师在上，弟子刘俊给您磕头了。啊，海川眨着眼睛，弟子刘俊，我没这徒弟啊，哪来的？你是什么人？ 就见这小伙子刘俊在兜里头掏出封信来，用两只手往上一托，递到佟林切近，海川接过来打开一看，哎呦，事情的原因是这样的。他看完把这信呢递给东霞了，这封信上写的明白，什么事儿？这个小伙子叫刘俊，人送外号穿云白玉虎啊，谁的徒弟啊？他没师傅，他跟他义父学的。他义父是谁呀？哎呦，说起他义父啊，那可真是大名鼎鼎啊，如雷贯耳，名冠江湖。那江湖上凡是只要是在江湖上走动的，没有不知道他这干爹的。家住广东龙门县八卦堂的堂主，人送外号头顶乾坤脚踏八卦王师古。这王师古啊，这名可大了，掌中一条人骨鞭呢。自幼他到少林寺去学艺当小和尚，那是得到了少林寺的真传。偏巧啊，少林寺的大和尚静修有一天溜达玩，就看到王师古了。哎呦，一看这个小孩长得奇特啊，长了个太极八卦的脑袋，

这个人的骨骼奇异啊，如果要是练好功，那在江湖上可是相当了不得。所以就对这个王石谷是格外的照顾，就告诉这个王石谷说，你呀、啊、在这个清界啊成不了什么大名，你将来要在这个人间啊，在武林当中，你定然能有一号。另外静修呢还交给王石谷看病，不但交给王石谷看病，还请了几位医术很高的朋友就交给王石谷。王石谷呢后来就有点少林寺出来了，那可是得少林寺真传呐、啊。那么就在少林这个当中，少林有一条鞭，这条鞭叫人骨鞭。那么怎么来的呢？咱们后文书有交代。结果静修就把这人骨鞭给了王石谷，告诉他那他走江湖行其侠义。这个王石谷的武功高，最高的是看病，你不管你得了什么样的疑难杂症，到王石谷的手里头，只要一诊脉，几副汤药下去，立竿见影啊！特别对接骨，老头接骨术非一般人能比，不管你是腿呀、啊、胳膊哪儿断了折了，只要一搭上，咔咔几下子，拧了几下子，打上板儿，哎，几天就能让你蹦。所以这王石谷就在龙门县开了个八卦堂。八卦堂干嘛的呢？看病的，专门给那穷人看病。你有钱你也来看病，没钱呢你也到这儿来诊脉。哎，一天呢也不多看，放50个号，上午30个，下午20个。那么平日就是练武。由于王石谷这条人骨鞭在江湖上名望大，武功高，那是人人敬之，乃是出侠入剑的人物啊。他收了个干儿子，这个干儿子啊叫刘俊。刘俊的父亲就在八卦堂对个，是个开小买卖的，因为得了暴疾死了，就是得了个突然的病。那么由于平日跟王石谷关系不错，临死的时候就把儿子给了王石谷了，说你就收他为义子吧，把他带大了。说那王石谷不是医圣一级的吗？怎么没把刘俊他爹治好呢？你看那突发暴病，来不及医治，结果就与世长辞啊。刘俊呢就跟这王石谷学医，王石谷一看刘俊这孩子不错，就教他武功。这一教，扎扎实实的，整整教了15年。那么今年呢，这个刘俊是27岁呀、啊，而这小伙子功夫很好。也就在前两天，王石谷正愁呢，愁什么呢？你看我这是八卦堂看病的地方，说句良心话，我的武功真谛呢是来自少林。这孩子闯江湖得有个门户啊，我得给找个师傅。那哪有出去说你跟谁学的？我跟我干爹学的，这不好听。正愁的时候，来俩老道。一个是上的名，一个是何道元，干嘛呢？到广东办事儿，顺便到王石谷家做客。王石谷就把这个烦恼就跟这上的名何道元说了。俩老道一听，你把孩子叫过来，就这样当面看一看刘俊的武功。哎呀，好不错，这样吧，把他呀给佟林佟海川当顶门大弟子。王石谷就问上的名何道元，这个佟林我最近总听说，说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到底功夫怎样，人品怎样？俩老道说我们俩敢作保，说句实话，我们那是借花献佛教出这个徒弟，佟林真正的武功是得打不死李玉和的，老李家几十代人研究出来集各派武功掌术之精妙大成，传给我们，让我们俩呀、啊、传给佟林，所以海川是人家李派掌功的嫡系传人。为什么佟林在外边不能报师傅呢？就是这个原因，他别开天地，实际那是李玉和李家的功夫。你就把这孩子交给佟林，让他呢咱们指定刘俊为掌门大弟子，因为他的武功比现有佟林那几个

咱俩伸手，如果你要能把我打败了，我就拜你为师，我要把你打败了背不住，我还收你个徒弟。那么就这样，这个穿云伯虎刘俊就冒充假铜林，对吧？真铜林引来了，俩人一交手，刘俊服了，跪倒在地磕头赔不是，然后把这封信拿出来递给铜林，铜林交给东侠。因为铜林想，我跟王世谷没交情啊，啊，怎么把他的干儿子给我当顶门大弟子呢？哦，这上边有我师父的引荐。他递给东侠的原因是想让东侠介绍一下这个王师谷啊究竟怎么事儿，也听说过。但东侠一看有王师谷的亲笔信，所以大为高兴。害川呐、啊、王师谷可了不得呀、啊、那是武林当中佼佼者。佟林还谦虚两句，哎呀刘俊呐、啊、我这个能力也不高啊，万望你呢原谅，恐怕教不了你。不行，师父你救我师父。刘俊啪啪啪又磕了三个响头。几位老侠客说，海川你就收下吧。这时候铁臂苍龙马玉国也过来了，海川呐收下吧，我跟王世谷的交情非常好，他愿意吃牛羊肉，到我那时候我就给他一整就炖一锅牛羊肉啊。这孩子也不错，武功我看着了，当你的顶门大弟子没问题。就这样，铜林就在陶家堡收下了指定掌门大弟子穿云伯虎刘俊。那像李宽李勇呢就往下排吧，因为刘俊是有靠山来的，是上帝兵何道远亲自给指点的。这铜林天人尽口啊，这个门户啊，所以大伙非常高兴。特别刘俊的干爹是王世谷，这后台多硬啊。那么简短接说，第二天啊就要血战铁锹寺。这回亲自出场的是谁呀？就是铁背苍龙马玉国，马老英雄。第二天吃罢战饭，大伙骑了马，雍亲王胤禛也在其中，前后个人保护着。他那四个保镖啊，那都是黄马褂，这黄马褂没穿在外边，都罩在里边了。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这四个黄马褂暗中带着兵人。那么大伙这就来到铁锹寺，金银岛小诸葛罗列他们已经到了。不过东侠现在已然看出来了，另外姑娘这个罗列的女儿罗小青已经告诉孔秀了，说我爹让人控制了，服了一种药。现在啊罗列跟木头人一样，前边干什么事儿都不知道啊，任人摆布。那么这师姐这个场面，那就是双飞鹰司徒战鳌要借助铁锹寺这个战场，要把铜林等人全部杀掉。那么也要借助这个战场，让少林寺是一败涂地。这小子使了个一箭双雕之计，请来了葛志图，就那黑煞剑。现在这葛志图掌中是蛇尾剑，力伤群侠17位啊，那剑声带毒啊，要不是孔妙长及时出现，铜林等人都没命了。所以才请出来铁臂苍龙马玉国龙头刀要对他的蛇尾剑。两下做好，话不多说，葛志图刷到的当场，啪往这儿一站，掌中剑这么一横，这小子上下是大袖迎风啊，轻纱蒙面，两只眼睛抠俩窟窿，好家蓝哇哇蓝不唧的绿不光的，那眼睛沙冒毒光。可万没想到，葛志图可万没想到啊，马玉国老侠可能来。哦，是葛志图，老朽马玉国到窝了。啪啪肉飞身行到了，切金扎背绑绑，这儿一站，老头掌中60斤的龙头刀横在掌中啊，把葛志图可吓一跳啊。他可没想到铜林等人居然能把铁臂苍龙马玉国请出来。这马玉国不是金盘洗手隐退

0: 江湖隐退了吗？你不说退二线，他都退八线了，多少年了，早已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今天怎么出来了？要说我这蛇尾剑的天敌就是他的龙头刀，他现在眼睁睁看着掌中的龙头刀啊，是我这蛇尾剑能打过他龙头刀，还是他龙头刀能打过我这蛇尾剑？因为这两个兵刃都含着一个价值连城无价之宝蛇尾剑，蛇头那嘴里头含的是寒光碧霞珠，龙头刀那龙嘴里含着的是寒光碧影珠。那么这两颗珠子碰在一起，那是二宝相碰，那必有一伤啊。那么究竟谁能伤着谁，这是个未知数。葛志图心里头是一阵狂跳，可这时候就见马玉国老英雄往这儿一站，那是轻松自如，信心十足。哎，葛志图啊，你这江湖的败类啊，你行走江湖多年，你害了多少人呢？武林当中，我们这正义之士、正经的门户，没有你这邪门歪道之派。今天小老儿马玉国，我要为武林当中铲去邪恶。来来来，你前来进招。葛志图自打打仗没说过话，他怕别人认出来，可突然被点出来了，葛志图心里就一激灵，说大伙怎么知道的是葛志图？那不是罗小庆偷摸告诉的孔秀吗？孔秀把这事儿告诉了东霞，那东霞知道了，所有人都知道了。那么今天呢，马玉国把名声就给点出来，你不就葛志图吗？我早就知道你。葛志图一咬牙一瞪眼，好，马玉国，我早听说你这大名，来来来，今天鹿死谁手，你我决意雌雄。说完这句话，二人插招换式，宝刀对宝剑。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听。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6: 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1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7: 铁桥寺龙头刀对蛇尾剑，铁臂苍龙马玉国，老侠客也掌中的龙头刀啊，那是上下翻飞，大战葛志图。这葛志图啊，也不是白给。想当初在江湖上那就是非常显赫。后来呢，这个独宠老人又2次传艺，使这小子如虎添翼。仰仗的蛇尾剑在江湖上那是纵横啊，没人敢惹。就在铁桥寺这儿连伤了17名侠客，包括佟林在内。他就是仰仗这口剑，这颗宝珠。那么马玉国虽说金盆洗手，这位铁臂苍龙老侠客，但是这功夫没扔，不走江湖了，在家里成天也是练功，练得还来劲儿了。怎么的？强身健体呀。另外也不想让师父传给自己这套功夫丢了， 还得传给后人呢，所以每一天七五更爬半夜的比平日都来劲儿，因为他有时间了，闲下来了，哪那么多跟老伴儿成天唠嗑啊，说那闲下来就跟老伴儿嘀咕呗，天天唠嗑，你看老两口子越唠有时候唠急了还打起来了，还不如我练功了，所以这功夫啊不落反上，反而更高了，因为没啥事儿，他在家里就琢磨自己的刀法，所以今天二人碰在一起打在一处，一转身可就是150多个照面。葛志图啊有点心虚，一个是自己的邪派啊不被江湖正经人待见，往这儿一站都上五门的里六门的外八门的，自己呢哎呦这个门派啊被人称作邪派，自己手下这些徒弟没有一个干好事的。这嗜邪呀他不亲正，一那个邪派见到正派呀他自己都感觉到低，哎正压邪嘛。第二个人品再不好，第三个自己这蛇尾剑最怕龙头刀，因为这个蛇尾剑这个蛇头里含着的是寒光碧霞珠，龙头刀那龙嘴里含着的是寒光碧影珠，这两颗宝珠啊在200年前被一位武林的高手发现了，就打磨出来了，一看奇世珍宝啊，后来遇到了能工巧匠，就把这两颗宝珠啊镶嵌到兵刃之中，蛇尾剑只要那蛇脑袋一张嘴，唰一道寒光刺得你眼睛睁不开，反手一剑取你向上枝头，那么龙头刀的寒光碧影珠，龙嘴一张射出光芒，那是取上将之手啊。两个人在打斗当中姜还是老的辣，这时候铁臂苍龙马玉国就发现了，我呀这个站位必须要准，这打仗得讲究站位呀，你是站东边站南边啊，还是站西边，是站在高岗处啊，包括打仗之前得把这环境得看清楚啊，哪儿有那土的块，哪儿有那砖头子，哎哪儿是一个草包，哪儿有一个东西在哪儿呢，为什么呢，移形换位的时候别踩上蹬上绊着，这个都得观察清楚。这个武林格斗啊那就跟大部队作战似的，极其讲究地形地势地理啊，那么天时地利人和你都得把它总结明白喽。马玉国一抬头一看，这天空万里无云呐、啊，火辣辣的太阳比平日都大，哎呦这个太阳光非常足，哎老英雄心中一阵暗喜呀、啊，心中暗想，葛之图啊到时候了，你小子作恶呀、啊、到时候了。他啪这么一飘身，傻砰转身就到了北边，他是背北面南，这时他就要使这龙头刀了，使这绝活，让那个寒光碧影珠绽放光芒啊！也就在他飘到北边的时候，这葛志图是站在南边背背着太阳，他一看马玉国飘到北边，他举起了蛇尾剑就要摁那老九燕子黄上边那个萧黄，探出蛇的后把，用那蛇的尾部那蛇头准备，啪！只要那蛇嘴一张，那寒光碧霞中那光射出去，你老头一眨眼睛，我就取你的向上之手。可他就忘了一点，能人背后有能人呢、啊。马玉国早算到这儿了，马玉国是赢的太阳啊。这世界也把龙头刀的萧黄声摁上了，嘎巴啪，那龙嘴可就张开了，可以说两下同时张开的蛇嘴和龙嘴。为什么呢？那高手对决都是刹那之间，你想到我也想到了。所以两个人这蛇嘴一张，那龙嘴一张，这珠子的光芒啪往起这么一射一对， 这里边马老英雄可就占了上风了，因为他身躯飘到北侧，他迎着这个太阳，所以当龙嘴这一张开，这寒光必影珠，因为他对着太阳啊，他接收的光也足，反射出去的也足。反而呢，葛志图掌中这口剑那颗珠子，因为是背对太阳，接受不了强大的外光源，这个光就很弱，所以这两道光下一碰在一起，嚓，葛志图受不了了，他这一闭眼睛，因为自己掌中这口蛇尾剑，蛇嘴里的珠子，这光霞被龙头刀的光霞给闭住了，那自然他就感觉到眼睛一阵刺痛。就在这当中，你拿命来补，刮风声，马玉国的刀就过来了，那能给你机会吗？这打仗啊，那是寸步不让，一闪即念，灵活运用啊，乘胜追击，刮风声，金风缩响，你敢生？葛志图听风声到耳边，他自然反应往边上这么一闪，啪哈，怎么的？这刀正好砍到他的左臂上，噗，红光乍现，就瞪眼睛把这只胳膊给剁下来了。咔，那条胳膊往下这么一掉，这葛志图嗷的一声的疼啊，那是一阵剧烈的疼痛，钻心的疼痛，一蹦多老高啊，疼死我了，哈，啪啪啪，翻了两个滚儿。那也就葛志图，换第二人呢，当场就昏过去了。这小子蹦起来，在空中左脚面点右脚面，来了个横过铁板敲啊，往西就扎下去了。

0: 一扎多远，这身子还没落呢，凭空又走了八步，一跺脚，影无踪，那一道血线逃了。这还不逃，赶紧走，命真就要保不住了。你再看他那条胳膊被剁下来，那神经还没死呢，那手抓那地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抓呢，有一个石筷子他抓在手里，他一使劲咔咔抓碎了，哎呦，那手在地上直蹦，大伙儿啊可都愣住了。孔秀在边上一看，哦呀，这还贼心不死呢，你看这还抓呢，你看这还抓呢。余杭玉宝元一看，哎，你知道他抓啥的吗？抓钱呢。这，哦呀，他怎么抓钱呢？有的人呢就临死前还想抓俩钱呢，你看着没？这时东霞呀突然之间反应过来了，就是马玉国这一刀断了葛志图的膀臂，使金银岛什么司徒战敖、邱锦彪、涂志远，还有什么二当家的双剑金文杰、鬼头刀马振江，这里边的司徒战敖这小子使的这个坏吗？这叫一箭双雕啊，借助铁桥寺这个台想把通林等人灭了，然后他又把金银岛让他威风扫地，把少林寺置于死地。你这小子多坏啊，现在他已然把这小诸葛金银岛的岛主给控制了，给灌下了迷药叫木人散。那么你敢小诸葛罗列现在就像个木头人似的任人摆布，他眼前发生的一切事他根本不明白。所以这时节东霞一想，要想解决这件事必须得把罗列救下来，然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两家和好。所以东霞大喝一声，抢罗列，先把罗列抢过来。他已被坏人给控制了，就这一句话，南侠北侠西侠呀，还有二侠呀，那二侠一村多了高瓦，得是时候算账了。哎，山东人来了，扎背板啪就冲到对个去要抢这罗列。这时双飞鹰司徒战敖一看大事不好，这位葛志图跑了，手里没了王牌了，那么自己等人是不是东西南北四方侠和同林的对手？这个恐怕打不过。那么说什么不能让他把罗列抓走，要把罗列一抓走，把罗列弄醒过来，我的一切计划化为泡影啊。所以司徒战敖振臂一呼，弟兄们保护罗岛主，这场混战，哎呦，这佟林都憋多少日子了，这么长时间自己太委屈了啊，一步高来一步低，一步水来一步泥，哎呀，自己身负罪案，哪儿都是坎儿。那么今天可把这气放出来了，电不灵腰扎身形啊，那真是粘贴挂走为摆开了柳叶民思摸神掌，上下翻飞，啪啪啪。这铁桥寺啊，大混战，司徒战敖等人还有邱锦彪、涂志远就保护着，实际是保护吗，也把这罗列当俘虏了，人质就往后院跑啊，想回这金银岛，只要把那金银岛的铁桥一沉下去，你们就过不来了。东霞能让他把罗列带跑了吗？所以在后边群雄四十几位大打出手啊，金银岛这边也是奋力还战。这时节啊，那道宝的那韩宝、吴志广这俩小子一看，完了，大势已去啊，咱们呢就别回金银岛了，咱俩赶紧走回九宫山八国联文谱吧，哪儿都不是咱们待的地方，金银岛一破咱们非被抓不可，冲这个势头，佟林等人那是必赢无疑。所以这俩小子一使眼神，领着那乔不见、乔玄灵，这仨小子趁乱果乱跑了。 由于乱战之中啊，这里还发生了几件小事儿。第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孔秀那媳妇儿啊，那孟香女儿也参战呢、啊，险些被杀呀。这金银岛有俩岛主的刀法很厉害，就把这孟香女儿给缠住了。就在万分危急的时候，那罗小庆挺身站出。这罗小庆不是罗烈的女儿吗？在爹的身旁保护父亲呢。父亲已然被这些坏人司徒战敖等人给控制住了，姑娘有力气使不上，所以她拼命保护自己的父亲。可一转身的当中，她发现孟香女儿岌岌可危，所以姑娘挺身站出，啪一剑探出去，给这儿把孟香女儿给救了，救了孟香女儿一命。这孟香女儿一抱拳，多谢了，没什么。罗小庆一挥手，心中暗想，我知道你是孔秀的老婆，我跟孔秀两个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呀、啊、我是看在孔秀的面上救你。这孟香女非常感动啊。那么第二个小事是什么呢？佟林由于多少日子这个气也憋大了，没地儿发泄去，就这一顿仗啊，呼风唤雨，上下翻飞，掌打四霸天。这四霸天是金银岛请来的，那就是南霸天曹宝林，西霸天贺天庭，南霸天孔文秀，北霸天林长久。这四个人呐、啊，这武功不弱，但是佟林这手也下狠点，打的四霸天是吐血狂奔，啪，那血崩出来，好家伙，像喷泉一样。这可把在场人给吓住了，一看佟林果然威风，老英雄马玉国挑起大拇哥。那么这师姐司徒战敖等人架着罗烈就奔这铁桥寺的后院，奔这藏经阁，因为到藏经阁这儿进去一拉那大铁闸，那水底下那桥就升上来，借这桥就进金银岛，到那边桥落下去，你佟林等人就进不来了。这儿是关键的一战。那么藏经阁这儿有铁桥寺的18名罗汉僧保护，这18名罗汉呐、啊，这武功还不弱呢，那就是法缘、法会、法本、法弘、法期、法林、法莲、法量、法图、法人、法义、法纪、法容、法根、法威、法前、法如、法玄，这18个和尚在门口，佟林等人杀过来呀、啊。眼瞅着这司徒战敖啊，就把这罗烈又架到这藏经阁里边，因为那边也30号呢，18罗汉就站到这儿，形成了一堵墙，想把佟林挡住。现在的佟林都发疯了，眼睛都红了。那么南侠、北侠、东侠、西侠、赛大盘、飞行侠、苗泽、苗任宇，还有洪立、洪炳南、杨万春等人那都急了。老英雄马玉国掌中龙头刀，率先在前呢，铺天盖地如潮水一样，啪就过来了。可这18罗汉毕竟身手不凡呢、啊，这一交上手，这是18个生力军呢、啊。另外，这18个和尚专会打配合，顷刻之间形成一个叫5龙18罗汉阵。就把这门口给堵个溜烟。就在这个光景，这佟林等人就即便发疯，可是这和尚平日啊训练有素，哎，而且呢也是经过战场的，要不怎么能轻易号称为18罗汉僧啊。就在这关键时刻，来了5个小孩，这5个小孩前边这个小孩啊进来就问了一句，用帮忙吗？二侠佟林等着一回头，心花怒放，说这几个孩子进来啊，别人都发现不了，那是轻飘飘如彩云一般，那真是疾风如闪电一样，既快又没动静，你只有到跟前能听着的细微点声音，嘘，就这么进来。基本上这5个差不多好像在空中飘着呢，这是用吊气功把自己吊起来， 在空中啪啪啪能停那么一会儿。哎呦，二侠一看，哎呀，你们可来了，帮忙了。为首的这位一笑，我就知道，来吧，咱们就来个五同斗十八罗汉，飘身身扎起来。那么这五个童子是谁呀？前边那位正是乘长风展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燕影燕西来，空同派掌门大弟子黄面童子苗继庆，后边跟着的是白面童子程如意，黑面童子抚平安，红面童子任无灾，最后站那女孩是八爪蝎子花面圣女汤真香。这是空同派的五小啊。黄面童子苗继庆大喊一声啊，路不平有人铲呐、啊！我们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欺负人也不能这么欺负，正好我们在这儿路过，没别的，就陪你这十八个和尚玩玩吧。扎身行空同派五小要大闹铁桥寺会十八罗汉僧，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停。

在做你。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5: 第28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龙月明跟范同影学艺。这个范同影呢，是丐帮的帮主，一个师傅一个令，一个和尚一个气儿。你想跟我学艺，先得学会要大饭。你不会要饭呢，我还不能教给你武术。小伙子没办法呀，那就要吧。山下那村子就开药上了。临走的时候，范同影告诉龙月明，哪家你都可以进去，是农工商老百姓啊，哪怕他是大财主，你到那儿该要药。但只有一家，中十字街小矮房破门，这窗子上边都有6-7个窟窿，哎，那屋你别进，给你你也别进。这龙月明这就下来了。哎呀，奇怪呀，到谁家谁也不给，谁家呀也不施舍半文，连个馒头都没要着，你这邪了不是吗？赶这位龙月明万般无奈的时候，正好就走到了十字街这小矮房这儿，里边说话：小伙子怎么样，来吧，到我这儿屋来，我呀给你东西，我呢供你一顿饱饭，你敢进来不？
6: 呀，
5: 这龙月明啊也真饿坏了，眼睛直冒金星啊，那身子直突突，饿的。但转念一想，不行，我师父范同影告诉了，别人家都可以进去，唯有这家不能往里迈半步。小伙子转身就走了。龙月明饿了一天呢，这肚子里老肠子老肚子叽里咕噜直叫唤。这人什么最难受呢？就这个饿受不了，什么都能挺，赶着直打晃。半夜找到那么一破庙，他蹲到里了。这饿呀还睡不着呢，这一半会儿难以入睡，思前想后啊，想起了自己的家事，想起了自己的师伯，想起了杀父的仇人。现在我又跟范同影老先生学艺，第一个就让我要大饭，要这玩意儿。可是我要了一天，一文钱没要着，怎么办呢？这个 思前想后，第二天早上还接着要，哪家也不给。到十字街路口那儿，里边那老头就吱声：“小伙子，你进来吧。”还有什么挺头呢？嗯，我告诉你，你呀，挺也挺不过去，身体要紧呐。都饿成那个样子了，还挺麻呀，赶紧进来得了。这龙月明啊，心里就琢磨，为什么自己的师父范通影不让自己进这小矮房？另外，这里头是什么人？我得仔细的看一看，进去。怕什么呢？莫非说自己的师父欠他什么呢？跟他有什么差吗过节？不管怎么说吧，我得进去看看。把那破门推开，转身就要往里进，又站住了。哎呀，天地君君是师者为大呀，师父告诉自己千万不要进去，那自己要进去的话违背师命，不行，认可饿死也不能进去。转身龙月明就出来了，里边的人又说话了：“哎，你怎么又走了？我说我这屋里给你炒了四个菜，烫两壶酒，外加八个大馒头，你就进来到屋里头尝尝呗。”小伙子一转身走了，一想我别可这一棵树吊死人呢，我要往前挪腾挪腾，我到别的村子去不就完了吗？走了五里多地，来到这么一个大村子，能有个200多户住户人家。龙月明进来，这儿你敢开药？奇怪，没人给，也说不上这村子也犯什么病，就没有一户说拿出俩馒头来：“小伙子，你都饿成这个样子了，你吃点吧。”没有，没有啊。哎呦，还没看过这样的人家呢，200多户依然如此。前边不远处有那么一间小草房，院墙不高，来到切近了，刚要推这门，里边说话：“来了，小伙子呀。”听声音他咋这么熟呢？“小伙子，我由那村啊昨天晚上搬到这村里。哎呀，你进来吧。啊，我这屋里的菜呀都炒好了，酒也烫好了。前村你不进我屋，那有心可原。这个村我呀刚买的房子，就是为了等你。我就不信你不进来。”这龙月明啊，心中暗想：“我进去看看去。我师父只不是告诉我，前村那矮房别进，并没告诉我这个村子这屋不许进。进去看看去。”一推门他就进来，这屋里头破头纸烂的，什么没有，靠北墙一张八仙桌，三条腿底下垫两块砖，那旁边啊是条破板凳。在桌上摆着菜，烫两壶酒，在那炕上盘腿大坐的坐一老者。龙月明细打量：“哎呦，一看呐，这老头站起来身高七尺，薄发人烟呢，发似三秋雪，是鬓赛九秋霜，穿一个黑色的缎袍，四轮大的扎腰。”面如三秋古月，长得老头非常的那么慈祥。小伙子往前走了两步，已经两天多没吃饭了。老人家，您是哪位？坐下，快点吃啊。你就快吃快喝。我告诉你，吃饱了喝得了，咱们爷俩在谈话。这龙月明到现在啊 已经饿得不行了，吃。电给打甩个腮帮，他就吃上了，吃饱了，咕嘟咕嘟咕嘟，又喝了三瓢凉水，打了个饱嗝，来都切记，老人家，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前村是也是您呢，师傅，您跟我师父有什么差门过节，或者说有什么不痛快的事情，您跟我呀说明白，我呀能把这事调解了，尽量让你们老哥俩和好。老头咳嗽一声，我告诉你，我姓宋，我叫宋元杰，人送外号擒龙手。哎呦，您就是那大名鼎鼎的飞天擒龙剑客宋元杰，不错，正是小老儿。范同影，那是我的师哥，我们两个打了个赌，赌的人就是你。嘿，这龙月明一想，这多新鲜呢，整了半天呢，这是自己的师叔，赶紧跪下给磕了仨头。那不知道老人家您这赌打什么呢？叔说简短，这范同影啊和宋元杰两个人是亲师兄弟，一个练外家功的，一个练内家功的。可是这范同影呢是丐帮的帮主，底下门人弟子五千余众，反正全国要饭的都归他管，他头。这丐帮是个大帮派啊。他这师弟宋元杰呢，那在武林当中非常有名。两个人没啥事就合计。合计什么呢？收徒弟这件事情。五千余众的门人弟子并不都是他的亲门近支，那得代代相传。俩人就商量，这么办啊，咱们俩合收一个徒弟，你教内家派，我教外家派，内外合一，此人将来功力不小啊。合计来合计去，最后哥俩合计的吵了起来。范同影说什么？我呀单教啊，你呢单收，咱俩别合起来做，万一将来打起来不好办。你别看咱们是亲师兄弟，这玩意儿合了收徒弟跟合了做买卖差不多，赔了挣了的，对不对？不好说话。这意思就是代表什么呢？收一个徒弟倒行，交深了交浅，你横我不横，这玩意儿不好看，你对徒弟嗷嗷直喊，那师傅就不愿意。谁都爱徒弟，但是又恨铁不成钢，那教徒弟就是这么事，这辛苦事儿。那不行，合计完的事儿不能更改。哥俩抄来抄去啊，必定是亲师兄弟。宋元杰就在这村子里住。最后晚啊，范同影都发誓了，我的门人弟子要饭也要饭不到你的门口。宋元杰急了，我告诉你，你要能在我那儿要出半分钱，我宋元杰就一头撞死。这哥俩老小孩小小孩嘛，最好打到这种程度。没啥事啊，互相还都打听。宋元杰就打听范同影现在的处境。范同影没啥事啊，还打听师哥的处境。哪位要是有病了还麻烦。你说宋元杰有病了。范同英马上把他郎中啊好大夫请了好几个去给他看病去啊，不要钱啊，都由我来付。问谁雇的，你可别说我雇的。你敢范同影这边有什么事儿，宋元杰都是暗中帮忙，必定是亲师兄弟。宋元杰啊还有个毛病，收徒弟迷，总愿意收徒弟。可有一点呢，得好徒弟，那不能拽过来一个弯筐就是菜，这不行。 范同颖告诉龙月明，你去要饭去，别人家都进，就那屋你别进，万一啊让他给你扣下。为啥这个丐帮收徒弟得先要饭？哎呀，这个要饭呢，这是个功夫，忍呐，那得会忍。脾气暴躁的要饭你要不了。没说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桑河是妙方。到处随缘尽岁月，安分守己度时光。休将自己甜心内，莫把他人过失让。忍做事好商量，你这忍耐性就在这要饭里头都能体现出来。大叔大婶，给一点吧。不行，光门关上了，转身走下家。你要脾气暴躁的不麻烦吗？大叔，给一点吧。不行，干啥不行？多了再给人一泡子，你看那不麻烦吗？所以得练这忍耐性。这范同颖他们丐帮的规矩，你得先学会要饭。什么事儿都能碰着，进屯那狗啊，你不能打。为啥呢？你打那狗，人家的主人就出来了，见着孩子给你往上身上扔砖头子啊，往你的身上撇脏撇东西，打你，要饭花子，要饭花子，不论从行为还是语言上，都给你人格上造成了莫大的羞辱。但是你的忍耐性得到啊。为什么呢？将来武功学成了，要在江湖上你要忍为主，丐帮就是以忍为主，忍为高。所以啊，先学这要饭。你敢这龙月明见到了自己的师叔，别人家为啥都不给呀？人家宋元杰下的令，你们都过来，给各家各户开了个会啊，丐帮的来要饭应该别给，非得把他憋到我这屋里。他不说吗？我的门人弟子要饭也走不到你家门口，我非得把他憋到屋里。憋到屋的目的是老哥俩打赌。哎呦，老头注意到了，在自己本村要饭的小伙子长得帅气，新来的，细打听是自己师兄最近收了个徒弟。哎呦，这徒弟我要教他两天吧啊！你看这老头还犯着瘾。结果呀，憋来憋去，憋去憋来，始终龙月明没有进屋，到前村去。宋元杰马上赶到前村，把那村公所那所长找来，吩咐各家绝对不行给，憋到我那屋去。那不是他买的房子，现借的，炒俩菜往那等着。结果龙月明进来，一听是自己的师叔，趴地下磕头。吃完了饭，爷俩在这长谈呢。哎，你师父这脾气也暴躁，我那也古怪，没啥事儿，你说我们打什么赌啊？为了当初合伙不合伙收徒的一个事儿，现在你别说别的了，趴地给我磕头。我看你小伙子不错，我教你真正真正的内家派的功夫。谢师叔，趴地下磕头，磕了仨头。给这儿，这龙月明就拜宋元杰为师。第二天早晨，乐乐颠颠的回到了范同颖那儿。一进院一瞅，这老范头啊，那脸是面沉似水呀、啊，一副不愿意的样子。回来了，师傅回来了。师傅，徒弟跟您说句实话，是这么回事。您不能较劲儿，不管怎么说吧，有孩子这面，您是亲师兄弟。要说在这世上最亲的还不是你们老哥俩吗？您有病的时候，他忙里忙外跑前跑后，暗中给你雇来了先生，雇来了郎中给您看病。另外呢，每到刮风下雨的时候，他都暗中派人把你的房上压吧压吧，遮风挡雨啊。是千不念万不念，你们是亲师兄弟，看在弟子之份上，你们两个就言归于好吧。这话刚说完，就听外边有人大笑一声，闯将进来，引出一段惊险插事。
6: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7: 第29回，常言说得好啊，百人有百姓。就拿范同颖和宋元杰来说，老哥俩就是在某种小事上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思想，就产生了矛盾。本意合伙收个弟子，这范同颖呢，非要单干单的搞单干。都是一些小事儿，两句话那就解决了啊。结果呢，这龙月明啊把这事情给办成功了，一顿劝说，师父您不老说这忍吗？另外我师叔对您多好啊，您对他也不是当亲弟弟那么看待吗？正说的时候，这范同颖啊思想上已经有了转变，外边宋元杰进来了。大哥，小弟来了，给您见礼。不管怎么说吧，当初千不该万不该，都该我呀一时气盛得罪了哥哥，两下一倒过，这事儿就算完事儿了。光完了还不行啊，这回不是吗？合伙教龙月明，你也别让他去要饭去了。这孩子天生的忍耐性就高，行，可以这么讲啊，这孩子将来能出息。老哥俩是日以继日的开始传授功夫鞭法，把原来那鞭招啊拿过来加以改革，新词来讲啊，有不足的地方，这地方不对，应该改，这个地方松不紧凑，应该把它挪了变了。经过老哥俩的苦思冥想，研究出一整套的鞭法。另外呢，在内加工外加工上给孩子进行了加深。简短结束，5年已过，龙月明啊行了，现在小伙往这一站，不但精神，这武功还高啊。临走呢，那天老哥俩看了看，哎，我说月明啊，去吧，放心大胆的去，没事，把竹节钢鞭拿过来。龙月明想，我要报仇了，普奔黄山，前去找黄山隐士袁化及。这袁化及我前文书说， 他跟龙杰，也就是龙月明的父亲，两个人呢，这感情还不错。就因为比武误伤龙杰，龙杰死了。为了出这口气，临死告诉儿子，一定要把我这面子转过来。咱们老龙家这杆大旗不能倒啊！龙月明二次返荒山，来到山脚下，还是以前住的那小店，还是画霸刘那店伙计。哟，咋还是你啊？您是哪位啊？我这接触客人太多了，认不认道的您别见怪。哦，我五年前来过，住的是西上宅。现在呢还住在那儿。吃完饭了，喝完茶，天头已然黑下来。小伙子来到当院，啪啪啪练了一顿鞭。为什么明天可能是一场大战呢？做点准备。第二天早晨来到了袁化吉的家。这门口啊哭啊。现在的袁化吉五年前就是黄山隐士。号称为南边少，了得吧？这名气也大，门人弟子也多。到门口禀万宝拳，劳驾往里通禀上，就说龙月明拜见，拎了上八件的果子，拎了两坛好酒来的。我从理解上，你呀，是我的叔叔，我尊称你。从世上，你杀死了我的父亲，没你我父亲能死吗？所以啊，这是对事儿不对人。不大一刻，脚步之声，黄山隐士袁化吉亲自迎接。你看看，一般的将街相迎的都少啊，我站在街台上这儿，来来来，就放眼下。你得进大门，走二门，穿院里门进来，在院里迎接你。对待小伙子截然不同，亲自迎接，带领着八名弟子出列。哎呀，月明，长高了，胖了，身体壮了，好，进来进来进来，给叔叔见礼啊！哪里哪里，免了免了。赶紧进，就来到了上厅，坐下把礼物递上去。吃完了饭，爷儿两个开始长谈。月明啊，我知道你来的什么用意，好吧，我已准备妥当，咱们当院比试。朱杰钢鞭拿出来，这边把人骨鞭也拿出来，俩人往院当中一站。开始交手，士别三日须刮目相待。现在的龙月明跟五年前那是判若两人，截然不同。啊，啪啪啪啪啪啪啪，二百多照面，他那八名弟子都在两边看着。这二百多照面过去了，袁化吉呀，吃了一惊，好啊！这功夫妙啊，哎呦，接近三百照面，一个秣马腾挪，空中三月步，回手百鞭，一鞭打到了龙月明的后脊背上。这龙月明一转身，这个鞭撩上了，他这么一抹手，这鞭一个横扫，人骨鞭正好下来，两个鞭缠到一起，啊啪！别看龙月明挨了一下，这鞭横扫来，浪子踢球过来，他用这人骨鞭这么一弹，弹弹弹弹弹弹弹，嘎啦嘎啦嘎啦，怎么的？坏了！这人骨鞭呢？前文书我教的过，武林当中两条最好的鞭，就是人骨和墨骨。袁化吉使的就是人骨鞭，你敢生？龙杰使的是墨骨神鞭，这鞭打来阵内，打到你的外边能把你阵吐血了。方才啊，扫这么一下子， 没让孩子吐血，也就是说我们这位黄山是没使多大劲儿。但是这鞭碰到一起以后，这人骨鞭把竹节钢鞭全部给震断了，一节骨一节骨震断了，散了一地。前辈，孩子你还早呢，走吧。小伙子下来，我这活的麻劲儿，干脆我上吊死了吧。这么多年到这儿挨了一下，鞭被震断了，趴地下冲北磕了仨头，给树林里。爹，孩子对不起你，不能让你在九泉之下瞑目了，我没脸活在世上了，我含辛茹苦卧薪尝胆的学艺，我为的是什么？就为了给你报仇，为了学艺我要过大饭。可到这来了，没成想没打过人家，仇恐怕难以报不了。我上吊一死得了。说着话磕了仨头，弄个绳搭上了，刚要上吊，后边上说话，等一等。一回头，嚯，面前站了两个人，一是范同影，

一个那就是威震天下武林的宋元杰。俩老头咋来的？俩老头啊，能在家待那么消停吗？暗中跟随，尾随而至，在暗中观察到了。嗯，看见没？那当院打仗，他俩在暗中看，武功上稍微弱点，可也没什么，就在边上插进了。一看孩子上吊，把俩老头气坏了。你这还叫男儿吗？啊，男儿有志啊！你这死了，你对得起谁呀？所以才出来松林殉徒，你活得还麻劲儿，你真应该上吊死了。你活得干不过人家，死了你就干过人家了。你父亲临死告诉你了，要为他出这口气，报这个仇。你死了谁为报仇啊？回来回去，重新练，把小伙子给拽回来。这回啊，俩老头开始更加仔细的研究，他打仗时怎么看出来？荒山隐士啊，他的鞭法主要以诡变，招法变幻无穷，但万变不离其宗。咱们已经看到他的鞭势了，也看到他的鞭长处。现在他有两点长处：第一，仰仗的那就是人骨鞭，对；第二就是经验，还有一点。就他的招数变化太快，结合以上这么几点，咱们写个完全的对付的方法。在招数上又一年时间过去了，这一年呢，宋元杰和范从英两个人呢老了许多呀，日以继日啊，不但体力消耗大，脑力也消耗非常大。因为研究着武术招数，老哥俩互相对打，闭着眼睛寻思黄山隐士的那些招数。一年过去了，打造了一条13节亮人鞭。孩子，去吧，这回你跟他干。你放心，打不过你也回来，不要灰心。小伙子去了，又来到黄山，还在门口，袁化吉又迎出来了。俩人啊谈唠了几句，当院比划着，这回不是吗？大不相同，一打就是一天，不分上下。小伙子把自己这些学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堆上，袁化吉呢把自己的箱底都抖了出来，由早晨到晚上，第二天就接着打，一连拼搏了3天，不分上下。袁化吉那些徒弟们暗中捏了汗。现在不是吗？袁化吉可不敢小看面前这年轻人了。哎呀，一巴子嘴坏了，化吉啊，我含辛茹苦，倾家荡产，我挠到了今天这个位置。这个大旗在黄山树立这么多年没失误，恐怕今日要栽了跟头。我的荣华富贵，我的名望，来之不易啊！3天过去，震动了武林，方圆百里练武术都来了，看热闹。袁化吉心中暗想：当着这些人的面，我趴在那儿，或者我摔跟头，我一下就完了，我的名声付之东流。啊，咔！最后啊，袁化吉用的是背水战，你不碰，你不碰，我也得用我的鞭把你的鞭碰上。诡辩之招，13节亮人鞭碰到了人骨鞭上。咔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全碎了，把小伙的鞭给震碎了。随后个反背倒往趴下扫堂腿，小伙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对了，我们都看见了，暗中已经看得明明白白。哎，怎么办呢？师弟啊，师哥，现在啊，看来啊，唯一的，咱们的吃亏之处，那就是没有一条好鳖。当年龙杰啊，有一条墨骨鳖，可惜被孩子弄丢了。现在要想碰人骨鳖呢，必须得是墨骨身边。你呀，去找找这条鳖去。哪天找到，咱们哪天全去报仇。是。苏元杰走了，带着足够的银两走了。临走前告诉孩子，好好照顾你师父，他走了。由宋元杰走的一天开始，龙月明就发现范同影是一天一天消瘦，也不告诉徒弟练功。第六天早晨的时候，范同影在床上起不来了，奄奄一息。师父，孩子，我这是病，心病。你来了，拜我为师，我教你武功。这么多年没打败袁化及、黄山隐士，我这不心病。你父亲就是心病而死，我也是心病。我估摸着我快死，赶紧去给我买棺材去。到底下买了棺材，就听到大腕儿小伙子心里琢磨，这是师傅瞎折腾，说不上犯神病啊。转身进屋了，一看呢，范同勇在那躺着，喘不过气来了都。哎呀，小伙子纳闷，急得团团转的。师傅，师傅，就看这范同勇一睁开眼睛，说出一番话来，沉吟垂短，墨骨鳖不是，要大战黄山。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实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7: 第30章回，这老头范同影得了心病，这心病可了不得，什么药也治不了心病。告诉徒弟，把那棺材给我买来。这龙月明啊，给买了一口大棺材，放当院，转身进来。师傅，棺材买回来了。哎，好了，孩子啊。师父我这辈子竟要大饭了，恐怕这回是逃不过去了。人就这个事儿，看什么都是空的。现在师父看什么都是空的，看叹人生悟空，迷花乱酒成英雄，徒劳到底还如主，漏尽知识始现功。此桥长如猫扑鼠，光阴恰似见流星。倘然其得精神尽，愿把尸身葬土中。从头想，仔细看，急茫茫，西服多，乱重重，一气化作无更风。百年扎破梦牢笼，梦醒人何在？梦图画一封，说什么名一凤，说什么入云龙，说什么三王爷，说什么五霸公。我这里睁开这要离开这世上的目光，看破了一切，看破了人间的一切。人生恰似采花房，采的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夜深听尽三更鼓，翻身不觉五更钟。从头仔细思量看，便是难隔一梦中啊。人生就这事儿，孩子啊，哎，没什么，人活得有麻劲儿。是师父，这 师父临死前贯穿呐、啊，徒弟思想验尸，人活了啥情？妻也哭，子也哭，黄泉路上不相逢。阳世之间是你老婆孩子，阴朝地府你还能遇着他吗？这妻子啊，君生之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我这辈子没娶媳妇，就对了。你活着的时候，我爱你千倍，爱你一万倍。啊，你是我黑暗中的电棒，你是我饥饿中的窝头。这叫那年反没这心词儿。结果你一咽气，他就嫁给别人去了。儿也空，孙也空，这儿孙呢都是空的。慈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哪见了？谁见着真正几个孝顺的？都是父母孝顺儿女啊。孩子啊，你呢？觉得活得有劲儿吗？是啊，我是没啥劲儿了，好像小火龙也冥想得。官也空，职也空，蜀尽逆随恨无穷。铁打衙门流水官呐、啊。啊，孩子，别做官，别娶老婆孩，别成名，成名还麻烦。秀木于林，风必吹之；堆土院，流必团之；行人于众，众必非之。另外呢，钱财不要斩。平日聚恨聚无多，急到多时眼闭了。该多大福，多大命，多大财，必然的，命中注定。你今天斩，明天斩，斩到最后，死后何曾在手中？你死了，这手赚五千两银子，那手拿五千两金子，有啥用啊？阴朝地府那玩意儿还不流通，是吧？钱财、官宦、儿孙、妻子、老婆孩都不要了，没啥意思，是不是？是是是。我明想这怎么的，这有病了，这我师父这。你平时告诉我呀，人得向上，人得有远大的理想。现在可热闹，啥都空的。啊，每见硬弓弦先断，才见钢刀口易伤。是非不必争你我，彼此何须论短长。吃些亏处原无害，退让几分有何妨。哎，是，这是。做人的处事啊，都应该这么干。是是，性刚强总是磨练少，话温柔切受折磨多。这人有性刚强，七不服八不分，一百二十不愿意，磨练少，吃亏少。他不知道啊，那厉害究竟什么样？性刚强，磨练少，话温柔切受折磨多。柔和奶和凑合，你看那人说话点头哈腰的，他呀受过一定的折磨，受过苦难，知道了有很多厉害。孩子啊，师徒一场，恩师无边要求，你给我守孝三年，这三年不行你动地方，你就给我守孝，是给我埋到西山口蜗牛峰的，把这片草房挪到坟前，伴随师父。然而之后，你就乐意哪里去了，你就哪里去了。嗯，咽气了。阳世之间短一命，阴朝地府多一鬼啊。死了，究竟到转轮王那儿，日后来生能变啥，谁也不知道。死了。哎呀，把龙月明哭的。我前文书说，丐帮五千余众弟子全部披麻戴孝，整个浪泰山是人山人海，传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这了得吗？丐帮的帮主死了，上门武的门派门长一个没缺，一个没少，全到位，都来了。上午下三里乱八三十四九九八十一武术门派，连总门长都派自己的五鬼徒弟亲自到这儿来，代表总门长来。整个浪泰山呢、啊，不下几万人、啊，轰动南北呀、啊。丐帮帮主死了，停在那儿三天，第四天 埋，折腾一个月，人都走了，就剩下孤凄凄的龙月明，把这草房拆吧拆吧，到那边又搭吧搭吧，离师傅那坟呢也就两丈远，成天看着师傅的坟，琢磨师傅说的那些话。啊，是啊，这个人你看看，啊，活的没啥意思。昨天还喘气儿呢，今天就咽气。人活的有啥劲？不怪那些和尚出家，确实看空了，勘探人生悟空，迷花乱酒逞英雄。啊，醉满天堂的迷花乱酒，逞英雄。嗯，对我师父说的都对呀、啊。说什么明帝凤，说什么入云龙，说什么三王爷，说什么五八股。对呀、啊，那早已经荒中一堆草没了。古今将相成名那些人物，那不就是一座孤坟吗？在哪儿？对，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过去，没什么小伙子就活动活动，练练武术，把那鞭拿过来，啪啪啪，由头到尾。一年过去了，宋元杰来了，哎呦，哈哈哈哈，咧个大嘴就好了，师哥哎，师兄啊，师叔，我听着信儿了，急忙往回赶。师叔，你这一年转悠哪儿去了？哎呦，我转悠那半球去，这干什么？出国了。嘿，没把龙文明气死，你上外国找什么莫古边去？哎呦，孩子啊，这么说吧，河南、河北、新疆，啊，甘肃、那江西、塞北，我都去了。大晋南北黄河两岸，嘎巴、溜直去了班机甲。这么说吧，没有走不到地方。最后我坐船，我就进日本国，进高丽国。绕圈就整到那半球去了，还有全是黄头发、蓝头发、绿眼睛那些人呢，说的叽里哇叽里哇，我也听不懂，都是他们那个像好像那什么语似的，啊，我就在那半球开绕，又给那边绕过来了，给东边过去的，给西边回来了，整绕一圈啊，孩子啊，就为找那鞭。哎呦，小伙龙一鸣一想，这是胡说八道，这怎么？但信以为真。师叔不能跟自己撒谎。师叔，偶尔绕一圈，万一没找着，这嘿，师叔没找着，没找着吗？我师傅死了，师傅知道啊。嘿，我给那半球就听说了。嘿呦，没把龙一鸣气懵了。那半球你能听说我师傅死了？一般就这么地了。孩子啊，我听说你师傅临终之时告诉你。守孝三年不行动地方，对对，那你得守了，这才一年多。我呀，我去溜达溜达，继续找莫古边，又走了。隔了一年又来了，孩子，哎，我给你师父烧两张纸儿啊，孩子，你可别把武功扔了，是看什么都空的，空不怕，但空里头也有点实量，听懂了吧？还得练，另外我淘那两招呢，我教你。待了半个多月又走了，一天两天三天，有时候宋元杰隔个半个多月准来一趟，隔个去城来一趟看孩子，赶快一年多了，没样了，宋元杰是影无踪，孩子天天对了孤坟，没什么干的，给边上开了地啊，种点蔬菜，维持自己的生命。思前想后，很多事情翻来覆去想。我给我师父守孝三年，守这坟。完事之后，立即奔黄山，前去为父报仇。可那条莫古边不见了，论起孤。我和黄山隐士可以说是不相上下，那么现在就没有个条好家伙事，打不了他，我抓紧练，研究些怪招。他已经跟黄山隐士交手多少次， 现在琢磨在哪儿吃的亏，他这鞭给我碰上了，我能否给他来个鞭礼家长？书说简短，三年期满已到。这一天呢，来了好几个人，也都是范同影的什么掌门弟子、徒侄，都是他身边的人来了。哎，有叫大哥的，有叫师叔的，还有叫师弟的。三年已过了，完后你有什么打算？几位，三年已过，弹指挥间，我呀，临走之时给师父磕几个头，我就奔黄山前去为父报仇。不对呀，你莫古鞭不在手，这仇能报吗？哎，怎么说呢，人是一口气，佛是一炷香。好了，准备，这得准备好了，什么纸帛，另外做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抬到坟前。孩子这脸非常严肃，后边燕翅排开，众星捧月一样往前走。师父跪下，说三杯酒，敬天敬地敬师父。敬天就往上扬，敬地往地上一撒，敬师父百多分钱。师父，弟子龙月明，家父龙杰，闯江湖一身清白，今跟黄山隐士比武，不幸身死，孩子立志要为父报仇，德遇恩师乃我之德，无奈弟子不争气，不能为父报仇，师父忧郁而死啊。师父，孩子守孝三年，现在有告别师父前往黄山为父报仇，为师父报仇。师父咋死的？你翻过来说，师父忧郁而死，为谁？为我。我为谁？我不打不过人家吗？所以啊，师父你也是被黄山是给逼的。孩子要走了，每到节日我会来给您烧纸的，来看望师父的。这酒倒到坟前，两边人都无不落泪啊。这时候宋元杰跑来了，孩子你要干嘛去？我呀，师叔前往黄山报仇去。哎呀，不行啊啊，你要没有莫古鞭，哎，这仇也难报。这时候这天就下雨了，小雨稀啦啦啦，众人都在雨中站立。宋元杰看了看孩子，这莫古鞭师叔也真费到力了，真的这三年不是没干别的，净找这玩意儿没找到。我还是劝你啊，没有莫古鞭你还不要去了。哎，师哥呀，在天之灵内你也不能保孩子，是吧？你如果是有灵验的话，你保孩子前往黄山准胜，准把黄山隐士击败，你看那多好。可惜你不是圣人，你不神仙，你不会显灵啊。你要能显灵的话该多好。孩子，另外我可知道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师叔我可告诉你，这可不是师叔胡说。你给你师父再磕仨头，你大喊三声，师父如果你真有灵验，保弟子前往黄山，莫古鞭再现。你不信你喊他三遍，保证那莫古鞭出来。中午喝几两， 你是不是喝醉了？你这胡说八道呢？这不是我师父死三年了，还能显灵？没喝多少，你听我的喊。师叔，这不开玩笑？怎么玩笑？跪下，孩子真跪下。上苍天，师父有灵验的话，你助孩子一臂之力，莫无边再现。这话刚说，猛然天空一声惊雷，就看见坟咔，这坟霎时间就炸开了，里边站出一波法人间老者，手托莫古鞭，孩子拿去跟他干。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来来来，我们下岗的来。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

0: 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几十年的老病根儿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 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他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它点儿呗，避开它。因为它不跟病较劲儿，它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 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您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儿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绝经期来得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 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8米的个子，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啊？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那个年代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体重降得非常快，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 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他现在80多了，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儿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十几年20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就像吃大餐一样，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 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

0: 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三十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这块影壁要是留到现在的话，能拿到博物馆做展览，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三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就撤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纯实木的，那刻的稀碎，到处都是木屑。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 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从古至今，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着都不得罪。这是几百年来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真正的具备药用价值的老膏。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五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都耗不起，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我宣传它干嘛？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面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 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另外，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她说，她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两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两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他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儿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那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曲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儿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曲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 专门治胆小的，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屈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1分钟早搏5-6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屈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 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好了，讲到这儿吧。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几十年的老病根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呢，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

0: 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它点呗，避开它。因为它不跟病较劲儿，它就提高身体素质， 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您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绝经期来得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啊，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米8的个子，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那个年代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体重降得非常快，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 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他现在80多了，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儿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就像吃大餐一样，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三十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这块影壁要是留到现在的话，能拿到博物馆做展览，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三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就撤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 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纯实木的，那刻的稀碎，到处都是木屑。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从古至今，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着都不得罪。这是几百年来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真正的具备药用价值的老膏。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5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都耗不起，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我宣传它干嘛？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边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 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另外，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她说她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她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她心之慌，晃得她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两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两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她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那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曲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儿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曲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 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屈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1分钟早搏5-6次，随时做检查， 随时都有找搏。娶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好了，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魔方。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0: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9: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9: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102.1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八进四轮次，赵昕彤5-1战胜尼尔罗伯逊晋级四强，同时赵昕彤世界排名登顶第一位，成为继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选手。夏国栋大比分5-3战胜马克威廉姆斯晋级四强，半决赛将上演中国德比，夏国栋对阵赵昕彤。因雷雨天气，美网资格赛决胜轮推迟举行，目前郑钦文6-4、2-5普里丹金娜。此外，袁月和斯托亚娜的对决也将在周五进行。单资格赛决胜轮，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